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春风十里，可是春困呢，却赖着不走。下午眼皮打架，脑袋发沉，工作学习以及锻炼身体的效率下降，正是需要一杯咖啡来加满能量。那么今天呢，就给您带来这款不贵、纯粹好喝的口粮咖啡，来自越南进口的西贡纯黑咖啡。
2: 越南呢是世界三大咖啡的出口国之一，而且呢西贡也是越南四大咖啡品牌之一，光出口量呢就占了全国的1/3了，相当于每三杯出口的越南咖啡当中呢就有一杯是来自西贡的。
1: 原料只有咖啡粉、零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管理器也能够放心喝。这款西贡纯黑咖啡呢，风味纯正，焦香浓郁，一点儿都不酸。
2: 是啊，日常呢也会有 N 种喝法随心解锁，比如说冷水、热水都能够冲泡，独立包装，而且即冲即饮。加冰块呢也是冰美式的做法，加牛奶呢就是拿铁。而日常上班、周末露营、五一出行，随手一调，随时实现咖啡自由。
1: 平时一杯美式至少得需要15块钱，现在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到手整整4盒，120杯仅需99元。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呢，再加送2盒炭烧咖啡，还送高颜值的咖啡杯，一共是140杯咖啡，加咖啡杯只需要99元，算下来一杯才7毛钱，够喝小半年了。赶紧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3: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4: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你习惯凌晨三点起床，你习惯日出而作，你习惯汗流浃背，你习惯走街串户，你习惯循循善诱，你习惯逆行而上，你习惯风雨无阻，你习惯向前奔跑，你习惯成自然，因为生活需要你的美。五一劳动节，致敬最美劳动者。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4: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最近春天风大，花粉也多，好多朋友跟我吐槽皮肤又干又痒，还泛红起皮，用啥都不行。
1: 可不是嘛，我这几天化妆都卡粉，正愁不知道换什么精华呢。
0: 别愁，今天给你安排上护肤界的维稳王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1: 小棕瓶就是那个火了几十年的修护精华，我知道，好多人都说换季用它超级稳。
0: 没错，它可是雅诗兰黛的明星款，核心修护科技，白天抗氧防刺激，晚上修护强屏障，春天的泛红干痒熬夜暗沉用它都能稳住，而且质地清爽，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吸收快，后续上妆啊也不卡粉。
1: 那正装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记得官旗店50毫升要将近1000块钱，实在下不去手。
0: 闪电优选最近正在做清仓特惠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15毫升3瓶，一共45毫升，相当于快一瓶正装的量，只要119块，喝下来一瓶啊才39块。
1: 39块，这也太划算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必须的，和正装同配方同品质，只是清仓特卖，所以才有这个地板价。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199块带走3瓶小棕瓶，库存有限，赶紧冲。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听，却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听过了来自孙燕姿的这首超快感之后呢，北京时间的9:04啊，欢迎各位呢持续来锁定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啊，也是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小陈呢在这里用好音乐陪你一起度过美好的假日时光。那么不管此刻你是在家里面睡到自然醒，慵懒的窝在床上享受轻松惬意的假期时光啊，还是说呢在旅游出行或者是出门探亲的这个路上哈，都希望我们的好音乐能够给你带来一份假期当中的这个好的心情，能够跟着我们的好音乐一起来享受生活，享受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的一个天气的情况。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显示呢，预计今天的8点到明天8点，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四川以及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是有大到暴雨的，其中广西的东北部等地啊局地有大暴雨。另外呢，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今天咱们山东省内的多个地市呢也将会迎来一波小雨或者是雷阵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哈，可能说此刻早上你出门外面还是一个没有下雨或者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但是一定记得出门要带好雨具以防万一。那么从今天过后呢，进入到假期的后半段，我国将会迎来一个大范围的晴好天气了哈，经历过

过风雨，我们总会见到彩虹的嘛。那么接下来的气温呢，也将会快速的回升，像是东北、华北、黄淮还有江淮五地的五日前后的气温呢，将会大面积的刷新到今年的一个新高。所以也是要提醒各位哈，如果说你在未来的两到三天时间当中有这个假期出行的计划的话呢，也是要注意做好相关的防晒工作的。另外呢，还要记得及时补水哈。总之，假期出行要照顾好自己，希望我们都能拥有愉快的假期时光。

0: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一躺床上就一身汗，这马上入夏可怎么办呢？
1: 别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闪电优选新上架的这款水洗细沙老粗布三件套，专门解决大家夏天睡觉怕热的烦恼。
0: 老粗布我知道啊，但是传统老粗布不是硬邦邦的吗？
1: 这你就 out 了，咱们这款经过10道高温杀洗的细沙老粗布，摸起来是软乎乎的，夏天开空调睡也不怕着凉。
0: 哇，那夏天出汗多会不会粘身呢？
1: 完全不会，它的面料吸汗透气特别好，不沾身不闷汗，而且它特别耐造，机洗多少次都不起球不掉色，用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
0: 那规格和花色呢？我家床是1.8米的，能用吗？
1: 放心，一套包含了2.3×2.5米的大床单，搭配2个48×74厘米的枕套，适配多种规格的床，而且有8种花色可选，卡通、碎花、格子都有，不管是学生党还是宝妈都能找到喜欢的款。闪电优选入夏床品首播秒杀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线下一套要100多，今天只要69.9元一套。
0: 69.9元，这也太划算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睡觉的清爽感就靠它了。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刚刚听到这首《异想记》来自杨幂。 歌声之后呢，9点的19分，也是欢迎各位继续跟着小陈呢一起来开启今天山东音乐广播的节日特别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哈，5月份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呢，又要带大家去打卡哪一些全国各地的大好河山和美丽景色了。 想要去新疆旅行的朋友们来说呢，伊犁是很多人选择去到新疆旅行的第一站，因为我们总说啊，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所以呢，在5月这个一年当中最适合去新疆旅行的季节，咱们山东音乐广播也是再次推出了听众朋友们专属定制的新疆三团。5月8号出发啊，15号返程，同样呢是往返8天的时间，继续带大家一起去伊犁打卡，而且呢还避开了五一小长假 期间的这个客流高峰啊，其实相对来说，如果说大家的时间相对比较的自由和充裕的话呢，那么这个团期真的非常的适合你。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来查看详情，或者呢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会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是精选了伊犁的最美景点，还有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啊，带您去畅游新疆。8天的行程会精心规划，带各位一起去看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看那拉提空中草原，去到童话般的喀赞其老城，还有天山脚下的万亩薰衣草花海，也会在独山子悬崖边去喝上一杯咖啡啊，直面万丈峡谷的震撼，在 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去换装特色服饰，学说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那另外呢，还有像是怪石域、军垦博物馆、野马古生态园等等哈，都会带大家在这趟行程当中去一一的打卡，把自然美景和人文历史让你一次性的看个够。
1: 40元的高标准团餐，另外呢还额外的升级了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还有新疆丸子汤等等的这些七早十二正啊，可以说顿顿都是地道的新疆味道，让你在舌尖上也能畅游新疆。再有呢，住宿是全程精选的网评四钻的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一价全含一站式的服务，省心又舒心，真的是把出游的这个性价比 来直接的拉满啦！不过也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名额有限，精品小团，手慢无。所以说，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呢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啊，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咨询或者是在线的报名抢占名额，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去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快一点。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再快一点。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0: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都。

刚听到这首 live 版本的《他不懂》，来自杨宗纬以及张碧晨的共同演绎。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啊，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不知道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有没有像我一样的节假日呢？也需要早起工作或者是出门去办事的。这么好的景色，这么美好的五一假期，可是呢，这个点却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困呐。尤其是这个季节，大家又容易犯春困，真的，一到比如说中午啊，或者说下午这样的一个时段，就特别容易眼皮打架、脑袋发沉，整个人吧都没有精神，不论干什么都没效率。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需要来上一杯咖啡来帮我们加满能量了。所以说今天这个时段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一款提神不贵又纯粹好喝的口粮咖啡，越南进口西贡纯黑咖啡。越南呢是世界上的三大咖啡出口国之一，而西贡是越南的四大咖啡品牌之一了，光出口量就占到了越南全国的三分之一，相当于是每三杯出口的越南咖啡当中呢，就有一杯是来自西贡的。那这次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呢，就是越南原装进口的这个西贡咖啡了。原料是只有咖啡粉啊，零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哪怕是管理期的朋友也是可以放心的去喝的。而且呢，这款西贡纯黑咖啡风味纯正，焦香浓郁，一点都不酸。日常的 N 种喝法呢，也都能够轻松的随心解锁，像是冷水、热水都可以冲泡，而且呢是独立包装，即冲即饮的。加冰块就是冰美式，加牛奶呢就是好喝的拿铁。不论是日常上班、周末露营、五一出行，随手来上一条啊，真的是能够随时随地的实现咱们的咖啡自由。那平时呢，咱们在这个店里面去买的话，一杯美式呢可能至少要15块钱了啊。但现在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啊，发送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手整整4盒的越南西贡黑咖啡，120杯只需要99元。而且这还没完啊，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当中呢，前100名下单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再给您加赠2盒炭烧口味的咖啡，而且呢还送高颜值的咖啡杯，等于呢是一共140杯的咖啡，再加咖啡杯啊，到手也只要99元。那算下来其实一杯平均才7毛钱，够喝个小半年的了啊，真的是简直不要太划算了。不过呢，现货只有300单，如果说手慢可能就抢不到了啊。所以说想要下单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搜索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去下单抢购吧。

0: 天气越来越暖和，有没有发现现在化妆最大的难题就是脱妆？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两小时，鼻翼出油，脸颊卡粉，好好的妆容全毁了。
1: 太有同感了，尤其是咱们日常通勤、出门踏青、朋友聚会，一出汗出油，底妆立马斑驳，补妆又麻烦，太影响气质了。定妆散粉大牌太贵，平价产品效果还不好。
0: 别发愁，今天闪电优选的清仓特卖，直接给大家搬来高奢彩妆王牌——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妥妥的定妆天花板，经典01热门色号，适配所有亚洲肤色，四宫格调色设计，修正暗沉泛红，粉质超稀超轻薄，上脸高级柔雾感，一秒磨皮，隐形毛孔，
1: 重点是超强控油，长效持妆，干皮用不拔干，油皮用巨清爽，任何肤质都能轻松驾驭，日常妆容精致淡妆全都适配。
0: 最炸裂的还是本次清仓活动力度，官方旗舰店单盒正装售价610元，今天闪电优选限时清仓，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盒正装直接送一盒正装，两大盒纪梵希散粉到手只要2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放心囤货慢慢用。提醒大家，库存特别有限，纯福利秒杀，售完不补。
1: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高奢纪梵希超底价，双盒299元，限时秒杀，赶紧行动起来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3: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钟，
2: 郁可唯我在
3: 你

0: 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
1: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汪苏泷粉旋风，
1: 姐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没准备瞬间有心，
0: 周深等晴天，
1: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
0: 薛之谦顽疾，
2: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0: 周杰伦相女多情，
1: 如果你不懂生日总是多情，凋谢却将爱布满了地，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5月8日出发，5月15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5: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喀赞其的蓝色老城宛若童话，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6: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5: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6: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5: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6: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歌玉森的一首《三天三夜》，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 最近啊，我们真的是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天气呢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尤其是每天回家往床上一躺啊，这种感觉呢就会更加的明显了，真的让人有点发愁接下来的入夏之后到底该怎么办了。那么在夏天正式来临之前呢，咱们闪电优选也是为大家带来了一款水洗细沙老粗布三件套啊，专门解决入夏天热睡觉难受的烦恼。这款是经过了10道高温杀洗的细沙老粗布， 不仅不像传统的老粗布那样又粗又硬，而且呢摸起来还是软乎乎的，完全不扎皮肤，自带凉感，但是呢又不冰，哪怕是夏天开着空调睡觉呢，也不用怕着凉的问题。 夏天出汗多的朋友们来说呢，这款也非常的适合你啊，因为你完全不用担心说它容易说粘在身上的那种问题，因为它的面料吸汗和透气性都特别的好，睡一整晚再起来呢都是清清爽爽的，不粘身不闷汗，而且它还特别的耐造，就是哪怕机洗再多次啊，都不容易有这个起球或者是变色的问题，用上好几年都会跟新的一样。 这样的一款水洗细沙老粗布三件套呢，是包含了230×250公分的大床单一件，以及呢两个搭配的48×74公分的枕套，可以适配多种不同规格的床啊，而且呢还给大家准备了8种不同的花色可以供选择，像是卡通啊、碎花呀，还有格子啊，通通都有。不管说你是学生党还是宝妈，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款式。 闪电优选呢，现在有这个入夏的床品首波秒杀福利，大家只需要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平时线下一套要100多的老粗布三件套啊，今天只要69.9一套，现在就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购买吧，夏天睡觉的清爽感啊，就靠它了。

0: 春风十里，可是春困呢却赖着不走，下午眼皮打架，脑袋发沉，工作学习以及锻炼身体的效率下降，正是需要一杯咖啡来加满能量。那么今天呢，就给您带来这款不贵纯粹好喝的口粮咖啡，来自越南进口的西贡纯黑咖啡。
1: 越南呢是世界三大咖啡的出口国之一，而且呢西贡也是越南四大咖啡品牌之一，光出口量呢就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了，相当于每三杯出口的越南咖啡当中呢就有一杯是来自西贡的。
0: 原料只有咖啡粉、零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管理器也能够放心喝。这款西贡纯黑咖啡呢风味纯正，焦香浓郁，一点儿都不酸。
1: 是啊，日常呢也会有 N 种喝法随心解锁，比如说冷水热水都能够冲泡，独立包装，而且即冲即饮。加冰块呢也是冰美式的做法，加牛奶呢就是拿铁。而日常上班、周末露营、五一出行随手一调，随时实现咖啡自由。
0: 平时一杯美式至少得需要15块钱，现在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到手整整4盒，120杯仅需99元。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呢再加送2盒炭烧咖啡，还送高颜值的咖啡杯，一共是140杯咖啡，加咖啡杯只需要99元，算下来一杯才7毛钱，够喝小半年了。赶紧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合唱新势力，
3: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在很多合唱作品中，循环呼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内容技巧，核心是保证声音连贯，提升作品表现力。那为什么合唱团要进行循环呼吸呢？第一，解决长音长乐句的气息局限。很多合唱作品会有超长音，比如8拍以上或无停顿的长乐句，单靠个人气息根本撑不完，循环呼吸能让声部接力，实现声音无断点。第二，保持音乐情绪不中断。如果大家各自在乐句中随便换气，会出现声音断层，破坏音乐的连贯性和情感流动，比如抒情段落突然断气，情绪就掉了。第三，提升整体音响的融合度。循环呼吸要求成员气息力度、音色统一，避免了个人换气时的音量起伏或杂音，让声部声音更饱满、整齐，听感更舒服。简单来说，就是为了让声音不断，情绪不散，整体更和谐。比如我国内蒙古地区的很多合唱作品，就充分运用了这一合唱技巧。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这首《成都》来自歌手赵雷。歌声之后呢，10:23，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时间进入到五月了，那么即将在5月17日正式开唱的2026历程惩罚耳泪音乐嘉年华呢，也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最近呢，我是经常在各大社交平台，尤其是本地的板块当中，看到有朋友在分享这次耳泪音乐嘉年华的动态啊。那么从他们的分享当中呢，也能够看出各位对他的期待。目前呢，演出的预售是已经正式开始了，在现场我们将会见到一众广受欢迎的音乐人，其中呢包括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亚洲唱跳天王潘玮柏、华语实力天籁谭维维、实力唱作人陆虎、新生代 vocal 担当西林纳伊高，以及呢民谣唱作人隔壁老樊樊凯杰，真正是顶尖的阵容哈，也是吸引到了非常多的朋友对他的期待。那么大家如果说想要来购买这次2026历程惩罚耳泪音乐嘉年华的门票的话呢，可以直接上大麦、票星球、猫眼或者是抖音直播。当然了，更多的演出资讯呢，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哈，也期待大家能够在这个五月在我们的演出现场收获更多音乐带来的快乐。

0: 的手，从泥土中捧出丰收的喜悦。他的手为孩子点亮知识的烛光，
1: 我是这路上没
0: 的。他的手在陶杯上演绎千年的记忆，他的手为孱弱的病患扶起生的希冀，他的手将倔强书写成不屈的奋斗，他的手为行业的驱动匹配上中国引擎。世间每一双劳动的手都值得看见，每一位劳动者的创造都值得世人尊重。
2: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5月8日出发，5月15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3: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喀赞其的蓝色老城宛若童话，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4: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3: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4: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3: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4: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一首宋雨琦版本的普通朋友，歌声之后呢，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很多女生啊，一到春天呢，就会特别的苦恼，因为气温回升，油脂会疯狂的分泌，刚化好妆出门呢，没一会儿可能就全部都花掉了。大牌底妆甚至买了不少啊，却总是卡在定妆这一步，卡粉斑驳，假面厚重，拉低了整个妆容的质感。那么针对这些难题痛点呢，今天闪电优选清仓特卖，直接给大家搬来了高奢彩妆的王牌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妥妥的定妆天花板。纪梵希作为高奢彩妆大牌，口碑和质感是一直在线的，自带高级护肤彩妆的背书，用着安心又有品质。尤其是其中的这个经典01的热门色号啊，能够适配亚洲的所有肤色，而且呢，它特别的四宫格调色的设计，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修正暗沉泛红，粉质也是超细超轻薄的，上脸之后呢，是那种高级柔雾的质感，能够一秒磨皮，隐形毛孔。重点是呢，春天能超强控油，长效持妆啊，干皮用不拔干，油皮用的话呢也非常的清爽，任何肤质都能够轻松驾驭，不论是日常妆容还是精致淡妆，全部都能适配。当然了，最炸裂的还是这次闪电优选清仓活动的力度。平时呢，官方旗舰店单盒这个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呢，正装的售价是610元啊。但今天呢，闪电优选的限时清仓特惠价，大家只需要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两个字，我们给您买一盒正装呢，直接加送一盒正装啊，两大盒的纪梵希散粉的正装到手呢都只需要299元，买一送一啊。那么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9月份啊，所以说大家是可以放心囤货慢慢使用的。不过也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是特别的福利秒杀的优惠活动，所以说这一次的库存是特别有限的，售完无补啊。想要下单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了，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啊，然后呢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咱们的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这两个字，高奢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超底价，两盒正装咱们买一送一，限时只要299元，抓紧时间来闪电优选行动起来，把这波羊毛薅回家吧。

0: 最近春天风大，花粉也多，好多朋友跟我吐槽皮肤又干又痒，还泛红起皮，用啥都不行。
1: 可不是嘛，我这几天化妆都卡粉，正愁不知道换什么精华呢。
0: 别愁，今天给你安排上护肤界的维稳王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1: 小棕瓶就是那个火了几十年的修护精华，我知道，好多人都说换季用它超级稳。
0: 没错，它可是雅诗兰黛的明星款，核心修护科技，白天抗氧防刺激，晚上修护强屏障，春天的泛红干痒熬夜暗沉用它都能稳住，而且质地清爽，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吸收快，后续上妆啊也不卡粉。
1: 那正装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记得官旗店50毫升要将近1000块钱，实在下不去手。
0: 闪电优选最近正在做清仓特惠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15毫升3瓶，一共45毫升，相当于快一瓶正装的量，只要119块，喝下来一瓶啊才39块。
1: 39块，这也太划算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必须的，和正装同配方同品质，只是清仓特卖，所以才有这个地板价。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199块带走3瓶小棕瓶，库存有限，赶紧冲。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军 Cheers in Texas 继续登顶，拿下第7周冠军，后继热登 Be Her 则继续突出重围，新高第4位。 Olivia Dean 卡尔的热登 Man I Need， Hebelo Marx 的新进的冠军 I Just Might 本周保持第2和第3位不变。 Alex Warren 年度的热登 Ordinary 本周来到第5位。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到 Ella Lonely 潜力的新单 Be Her， 本周是继续上涨，迎来了新高第4位。本周迎接 Ella Lonely 的新专辑

辑发行周，除了毋庸置疑拿下专辑的周冠以及首单 Cherson Texas 继续制霸登顶之外呢，这首热度第二高的单曲也是一举突破重围，来到了电竞的新高度了。两首歌都在前五的表现，对于 Ella Lonely 来说真的都是难能可贵的表现喽。而除此之外，在本周 Ella Lonely 的专辑当中前五十里还有另外的三首歌曲在榜呢。

本周在榜单上 Tim Apollo 联手 Jenny 合作的热单 The Crew 本周再度迎来新高第15位。尽管在榜已经长达七个月了，但是 Tim Apollo 的这首歌曲由 Jenny 加持一改编，热度是保持上升的势头。这首歌在本周便顺利的有突破性的进入到前15之列，距离冲4前10还需要多久？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周来自 Justin Bieber 新专辑的热单 You Can， 本周总算是突破迎来新高第13位了。本就凭借着电台稳定表现，从而在中段位置磨榜到现在的这首歌，由于 Justin Bieber 在 Shakira 音乐节上的效应加持，进而顺利的实现了 Pick 值的刷新。与此同时呢，本周位居前50的也是形成制霸局面的 Justin Bieber 还有3首歌曲在榜。下周效应巅峰时刻，这些歌曲能够继续走高到怎样的程度，是不是还会有新的回榜热单呢？绝对是我们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而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让很多人都感慨爷青回的 Justin Bieber 的歌声 You Ca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力成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维维。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7: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果有来生，每一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5: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
8: 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两大爱心活动同步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5: 活动一，5月1日至5日，中心献血屋、解放桥献血屋、全广东献血屋、万达献血屋、嘉华献血屋、中恒献血屋、万红广场献血屋、红楼献血车、全宝献血车等9个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全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成功捐献全血的爱心献血者即可现场领取马年纪念冰箱贴或徽章一个。
8: 活动二，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1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5: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

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播，越动听越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阿妹张惠妹我要飞，歌声之后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4，也是欢迎各位在好音乐的陪伴之下呢，跟小陈一起走进今天上午咱们的节日特别节目的第三个时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五月份的一个招募详情。对于想要去新疆旅行的朋友们来说呢，伊犁真的是很多很多第一次去的朋友们一定会选择的一站啊。因为呢，我们常说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所以呢，在五月这个一年当中最适合去新疆旅行的季节，我们也是再一次为听众朋友们推出了专属定制的新疆伊犁的三团，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在五月份伊犁到底有多美啊。咱们会在5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同样是往返8天的时间，继续带着各位一起来伊犁打卡。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啊，就可以查看行程的一个详细的介绍了。当然了，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也是全线为大家开通当中的。那么有想要更详细的咨询或者说直接来报名的朋友呢，也同样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整个行程当中，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会全程随队来为您保驾护航，同时呢，精选了伊犁最美的景点，还有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啊，带你去畅游新疆。8天的行程精心规划，我们会去看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看那拉提空中草原，去童话般的喀赞其老城，还有天山脚下的万亩薰衣草花海，也会在独山子悬崖喝上一杯咖啡，直面万丈峡谷的震撼。在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说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还有像是怪石峪、军垦博物馆、野马谷生态园等等哈，把自然美景和人文历史一次性全都看个够。再有呢，每位40元的这个高标准团餐啊，还额外的升级了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以及新疆丸子汤等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的新疆味道，让你在舌尖上也能畅游新疆。另外，住宿是全程精选的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的讲解，一价全含一站式的服务，省心又舒心，也是把整个行程的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名额有限，手慢无。想要报名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查看详情。或者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啊，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在这个五月奔赴伊犁，去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交还给歌曲，马上听到这首歌，熟悉的王菲，来自萧敬腾。

0: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一躺床上就一身汗，这马上入夏可怎么办呢？
1: 别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闪电优选新上架的这款水洗细沙老粗布三件套，专门解决大家夏天睡觉怕热的烦恼。
0: 老粗布我知道啊，但是传统老粗布不是硬邦邦的吗？
1: 这你就 out 了，咱们这款经过10道高温杀洗的细沙老粗布，摸起来是软乎乎的，夏天开空调睡也不怕着凉。
0: 哇，那夏天出汗多会不会粘身呢？
1: 完全不会，它的面料吸汗透气特别好，不沾身不闷汗，而且它特别耐造，机洗多少次都不起球不掉色，用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
0: 那规格和花色呢？我家床是1.8米的，能用吗？
1: 放心，一套包含了2.3×2.5米的大床单，搭配2个48×74厘米的枕套，适配多种规格的床，而且有8种花色可选，卡通、碎花、格子都有，不管是学生党还是宝妈都能找到喜欢的款。闪电优选入夏床品首播秒杀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线下一套要100多，今天只要69.9元一套。
0: 69.9元，这也太划算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睡觉的清爽感就靠它了。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谢南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给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4: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在有一种新型毒品，外观与普通烟丝相似，吸食后的感受却与抽烟有明显区别，会产生幻觉，比较兴奋。部分吸毒人员第一次接触该毒品时被告知这是香烟，因为外观跟普通香烟无异，直到吸食成瘾后才意识到是毒品。因此此类毒品外观迷惑性强，吸食者也趋于年轻化。如果有人对你说来抽根烟，一定要提高警惕，特别是来路不明无包装标识的香烟，有可能就是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Cindy 王心凌失恋歌迷档，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最近啊，春天风大，花粉也多，很多朋友呢就会跟我吐槽说皮肤啊又干又痒，还容易泛红起皮，真的是用啥都感觉不对啊。那尤其是化妆之后吧，还特别容易卡粉斑驳，想要用点精华改善一下吧，又怕贵的正装心疼，平价的没有效果，真的不知道到底该换什么了啊。那么呢，不如就来看看今天咱们闪电优选给你安排的护肤界的维稳王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吧。作为雅诗兰黛的明星款呢，小棕瓶可以说是火了几十年的修护精华了。核心的修护科技，白天抗氧防刺激，晚上修护强屏障，像是春天的泛红、干痒、熬夜暗沉，用它都能稳住。而且呢，质地非常的清爽，油皮、干皮都适用，上脸吸收也很快啊。后续再上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卡粉的问题。平时呢，一支5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官方旗舰店是要将近1000块了。那么对于我们每天早晚都要用到的这个精华来说呢，天天用这个价格吧，也真的是不便宜。不过呢，好在闪电优选最近是在做清仓特卖的特别活动，我们只需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啊，在下方的对话框呢，来发送咱们的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这两个字，3瓶1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啊，到手呢总共是45毫升，基本是相当于快一瓶正装的量了，也只要119块。那其实合下来呢，一瓶才只要39块钱啊，这个价格真的是算是给大家的一个非常大的福利价格，算是薅羊毛了。而且呢，虽然是小样，但是和正装是同配方同品质的，只是因为是清仓特卖哈，所以说才有现在这样的一个地板价的优惠价格。所以说想要来下单，想要享受咱们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超值福利价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了，搜索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就能用119块直接带走3瓶的小棕瓶精华了。库存有限，先到先得，赶紧冲吧。

0: 天气越来越暖和，有没有发现现在化妆最大的难题就是脱妆？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两小时，鼻翼出油，脸颊卡粉，好好的妆容全毁了。
1: 太有同感了，尤其是咱们日常通勤、出门踏青、朋友聚会，一出汗出油，底妆立马斑驳，补妆又麻烦，太影响气质了。定妆散粉、大牌太贵，平价产品效果还不好。
0: 别发愁，今天闪电优选的清仓特卖，直接给大家搬来高奢彩妆王牌——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妥妥的定妆天花板，经典01热门色号，适配所有亚洲肤色，四宫格调色设计，修正暗沉泛红，粉质超吸超轻薄，上脸高级柔雾感，一秒磨皮，隐形毛孔，
1: 重点是超强控油，长效持妆，干皮用不拔干，油皮用巨清爽，任何肤质都能轻松驾驭，日常妆容精致淡妆全都适配。
0: 最炸裂的还是本次清仓活动力度，官方旗舰店单盒正装售价610元，今天闪电优选限时清仓，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盒正装直接送一盒正装，两大盒纪梵希散粉到手只要2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放心囤货慢慢用。提醒大家，库存特别有限，纯福利秒杀，售完不补。
1: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高奢纪梵希超底价，双盒299元，限时秒杀，赶紧行动起来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方，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3: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2: 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
2: 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
3: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2: 汪苏泷粉旋风，
3: 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没准备瞬间也醒，
2: 周深等晴天，
5: 不停的杀，不停重刷，遗憾
2: 薛之谦顽疾，
6: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2: 周杰伦相遇多情，
7: 如果你不懂生命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堵满乐
2: 迪，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8: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

0: 请依法纳税。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春风十里，可是春困呢却赖着不走。下午眼皮打架，脑袋发沉，工作学习以及锻炼身体的效率下降，正是需要一杯咖啡来加满能量。那么今天呢，就给您带来这款不贵纯粹好喝的口粮咖啡，来自越南进口的西贡纯黑咖啡。
6: 越南呢是世界三大咖啡的出口国之一，而且呢西贡也是越南四大咖啡品牌之一，光出口量呢就占了全国的1/3了，相当于每3杯出口的越南咖啡当中呢就有1杯是来自西贡的。
5: 原料只有咖啡粉、零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管理器也能够放心喝。这款西贡纯黑咖啡呢，风味纯正，焦香浓郁，一点儿都不酸。
6: 是啊，日常呢也会有 N 种喝法随心解锁，比如说冷水、热水都能够冲泡，独立包装，而且即冲即饮。加冰块呢也是冰美式的做法，加牛奶呢就是拿铁。而日常上班、周末露营、五一出行，随手一调，随时实现咖啡自由。
5: 平时一杯美式至少得需要15块钱，现在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到手整整4盒，120杯仅需99元。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呢，再加送2盒炭烧咖啡，还送高颜值的咖啡杯，一共是140杯咖啡，加咖啡杯只需要99元，算下来一杯才7毛钱，够喝小半年了。赶紧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7: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
8: 治愈系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习惯凌晨三点起床，你习惯日出而作，你习惯汗流浃背，你习惯走街串户，你习惯循循善诱，你习惯逆行而上，你习惯风雨无阻，你习惯向前奔跑，你习惯成自然，因为生活需要你的美。五一劳动节，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最近春天风大，花粉也多，好多朋友跟我吐槽皮肤又干又痒，还泛红起皮，用啥都不行。
3: 可不是嘛，我这几天化妆都卡粉，正愁不知道换什么精华呢。
2: 别愁，今天给你安排上护肤界的维稳王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3: 小棕瓶就是那个火了几十年的修护精华，我知道，好多人都说换季用它超级稳。
2: 没错，它可是雅诗兰黛的明星款，核心生物科技，白天抗氧防刺激，晚上修护强屏障，春天的泛红干痒熬夜暗沉用它都能稳住，而且质地清爽，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吸收快，后续上妆啊也不卡粉。
3: 那正装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记得官旗店50毫升要将近1000块钱，实在下不去手。
2: 闪电优选最近正在做清仓特惠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15毫升3瓶，一共45毫升，相当于快一瓶正装的量，只要119块，合下来一瓶啊才39块。
3: 39块，这也太划算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必须的，和正装同配方同品质，只是清仓特卖，所以才有这个地板价。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199块带走3瓶小棕瓶，库存有限，赶紧冲。
4: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5月8日出发，5月15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疲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2: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喀赞其的蓝色老城宛若童话，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5: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2: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5: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2: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5: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Welcome
6: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收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出行享轻松，带上全球通。
1: 五一小长假，先领全球通好礼再出发，机场高铁休息室携伴同享，酒店景区专属优惠，出境流量包畅玩无忧，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一躺床上就一身汗，这马上入夏可怎么办呢？
3: 别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闪电优选新上架的这款水洗细沙老粗布三件套，专门解决大家夏天睡觉怕热的烦恼。
2: 老粗布我知道啊，但是传统老粗布不是硬邦邦的吗？
3: 这你就 out 了，咱们这款经过10道高温杀洗的细沙老粗布，摸起来是软乎乎的，夏天开空调睡也不怕着凉。
2: 哇，那夏天出汗多会不会粘身呢？
3: 完全不会，它的面料吸汗透气特别好，不沾身不闷汗，而且它特别耐造，机洗多少次都不起球不掉色，用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
2: 那规格和花色呢？我家床是1.8米的，能用吗？
3: 放心，一套包含了2.3×2.5米的大床单，搭配2个48×74厘米的枕套，适配多种规格的床，而且有8种花色可选，卡通、碎花、格子都有，不管是学生党还是宝妈都能找到喜欢的款。闪电优选入夏床品首播秒杀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线下一套要100多，今天只要69.9元一套。
2: 69.9元，这也太划算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睡觉的清爽感就靠它了。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4: 大家好，我是陆虎。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5: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合唱新势力，
3: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合唱比赛千千万，什么样的比赛值得报名参加？哪些是国际 A 类？世界知名的合唱比赛有哪些？世界合唱比赛被誉为合唱界奥林匹克，一直是全球合唱团的梦想。除此之外，每年七月举办的世界合唱节被誉为合唱欧洲杯的世界合唱大奖赛，都是国际顶级合唱赛事。若是能在以上比赛中夺得金奖，甚至获得冠军，那绝对是团队实力的体现。若能去参赛，请你一定抓住机会，因为比得到奖项更重要的是开拓视野，跟世界知名团队交流欣赏表演，并加入到他们的排练当中，在大师的指导下歌唱有多爽。来听2025世界合唱节总冠军、欧洲合唱比赛总冠军、俄罗斯春天儿童合唱团比赛现场。春天春天，它怎么来了？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0: 特卖直接给大家搬来高奢彩妆王牌，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妥妥的定妆天花板。经典01热门色号，适配所有亚洲肤色。四宫格调色设计，修正暗沉泛红，粉质超稀超轻薄，上脸高级柔雾感，一秒磨皮，隐形毛孔。
1: 重点是超强控油，长效持妆，干皮用不拔干，油皮用巨清爽，任何肤质都能轻松驾驭。日常妆容、精致淡妆全都适配。
0: 最炸裂的还是本次清仓活动力度，官方旗舰店单盒正装售价610元，今天闪电优选限时清仓。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盒正装直接送一盒正装，两大盒纪梵希散粉，到手只要2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放心存货慢慢用。提醒大家，库存特别有限，纯福利秒杀，售完不补。
1: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高奢纪梵希超底价，双盒299元，限时秒杀，赶紧行动起来吧。
2: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5月8日出发，5月15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3: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喀赞其的蓝色老城宛若童话，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4: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3: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4: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3: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4: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5: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6: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5: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6: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5: 郁可唯我在。
7: 你看那背影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5: 李健蓝色夜曲，
6: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5: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7: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5: 薛之谦顽疾，
8: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5: 周杰伦相遇多情，
9: 我也不懂身边总是多情，
5: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11: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
4: 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两大爱心活动同步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3: 活动一，5月1日至5日，中心献血屋、解放桥献血屋、全广东献血屋、万达献血屋、嘉华献血屋、中恒献血屋、万宏广场献血屋、红楼献血车、全宝献血车等9个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全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成功捐献全血的爱心献血者即可现场领取马年纪念冰箱贴或徽章一个。
4: 活动二，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1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3: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春风十里，可是春困呢却赖着不走，下午眼皮打架，脑袋发沉，工作学习以及锻炼身体的效率下降，正是需要一杯咖啡来加满能量。那么今天呢，就给您带来这款不贵纯粹好喝的口粮咖啡，来自越南进口的西贡纯黑咖啡。
1: 越南呢是世界三大咖啡的出口国之一，而且呢西贡也是越南四大咖啡品牌之一，光出口量呢就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了，相当于每三杯出口的越南咖啡当中呢就有一杯是来自西贡的。
0: 原料只有咖啡粉、零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管理器也能够放心喝。这款西贡纯黑咖啡呢，风味纯正，焦香浓郁，一点都不酸。
1: 是啊，日常呢也会有 N 种喝法随心解锁，比如说冷水、热水都能够冲泡，独立包装，而且即冲即饮。加冰块呢也是冰美式的做法，加牛奶呢就是拿铁。而日常上班、周末露营、五一出行，随手一调，随时实现咖啡自由。
0: 平时一杯美式至少得需要15块钱，现在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到手整整四盒，120杯仅需99元。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呢，再加送2盒炭烧咖啡，还送高颜值的咖啡杯，一共是140杯咖啡加咖啡杯，只需要99元，算下来一杯才7毛钱，够喝小半年了。赶紧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2: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3: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都。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他的手从泥土中捧出丰收的喜悦，他的手为孩子点亮知识的烛光，
4: 我是这路上
3: 他的手在陶坯上演绎千年的记忆，他的手为孱弱的病患扶起生的希冀，他的手将倔强书写成不屈的奋斗，他的手为行业的驱动匹配上中国引擎，世间每一双劳动的手都值得看见，每一位劳动者的创造都值得世人尊重。
5: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5月8日出发，5月15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6: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喀赞奇的蓝色老城宛若童话，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7: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6: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7: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6: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7: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0: 最近春天风大，花粉也多，好多朋友跟我吐槽皮肤又干又痒，还泛红起皮，用啥都不行。
1: 可不是嘛，我这几天化妆都卡粉，正愁不知道换什么精华呢。
0: 别愁，今天给你安排上护肤界的维稳王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1: 小棕瓶就是那个火了几十年的修护精华，我知道，好多人都说换季用它超级稳。
0: 没错，它可是雅诗兰黛的明星款，核心修护科技，白天抗氧防刺激，晚上修护强屏障，春天的泛红干痒熬夜暗沉用它都能稳住，而且质地清爽，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吸收快，后续上妆啊也不卡粉。
1: 那正装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记得官旗店50毫升要将近1000块钱，实在下不去手。
0: 闪电优选最近正在做清仓特惠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15毫升3瓶，一共45毫升，相当于快一瓶正装的量，只要119块，喝下来一瓶啊才39块。
1: 39块，这也太划算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必须的，和正装同配方同品质，只是清仓特卖，所以才有这个地板价。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199块带走3瓶小棕瓶，库存有限，赶紧冲。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三分的联手 Oliver Dean 合作的 Remy In 轻松拿下第八周的冠军。 Ten Apollo 的热玛 The Cooler 顺势前进，迎来了亚军的新高度。 Alex Warren 新进的热灯 Fever Dream 再次涨回到第三位，而 Summer 千里的新单 Home Wrecker 继续逆跌来到第四位。 Dominic Fike双曲热单 Baby Door 本周来到第五名。本周先让我们来关注到来自 Tame Impala 热玛的热单 The Cooler， 本周成功突破来到新高第二位。随着 Bella Key 热单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本周遭遇流媒体的数据砍半，顺势保持着稳定流媒体数据的这一首歌就前进了一个名次，成为了当下崭新的亚军面孔。这首歌最终是否能够守住当下的气势，熬到 Remy In 这首歌曲退热呢？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本周来看到已经在榜累积十周的 Summer 带来的热单 Homebreaker， 本周持续逆跌迎来新高第四位。在入榜十周之际， Summer 这首歌曲依旧是保持着出色的后劲续航力，一举刷新此前的最佳名次，从而走到了电竞的新高度。不仅成功的再次刷新了个人在英榜的最好成绩，同时也证实了他作为近阶段男新人的领头羊代表之一，到底是有多大的底气，未来是不是还可以继续走高呢？相信一定会带给大家更棒的成绩哦。

本周来关注一下重新进榜的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联手 Nicki Minaj 带来的合作热单 Beauty and the Beast， 本周强势回榜来到新高第11位。刚刚过去的今年的科切拉音乐节第一周的表演效应过去，热度话题大爆的 Justin Bieber 真的是纷纷让人倍感爷青回。效应最强的反馈呢，就是这首和麻辣鸡合作的热单了。当年这首歌在英国的最好成绩只有第16位，如今一回榜直接刷新了 pick 值，逼近前十了，可谓是绝对意义上的翻红回春的典范歌曲。而除此之外，本周比伯另外两首歌曲也都分别回榜，来自他的专辑 Swag 的主打曲，分别第15位的 Dices 和第26位的 Yukon。 那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在科切拉音乐节上反馈特别不错的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和 Nicki Minaj 带来的Beauty and the Beast，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刚刚来自孙燕姿的这首《绿光》之后呢，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5:08啊！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陈。那么这里呢依然是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节日特别节目哈。今天呢是咱们五一假期的第二天了。那么根据微博热搜的一个总结来看呢，晴雨交加的五一假期第二天呢，全国的人潮是涌向了各大景区，而错峰出游的朋友们呢，则是喜提了机票价格的腰斩。另外呢，宅家党开启了咸鱼躺平的模式，还有更多的朋友呢，可能已经开始面临返程倒计时的一个休整的节奏啦。其实呢，五一的小长假，不论你做什么，大家更可能需要去关注的呢，是通过这样的几天的时间，给自己一个休闲和放松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过程，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比如说呢，你可以哪怕说不出远门啊，不去旅行啊，就趁着假期认认真真的打扫一下房间，让整洁治愈你的疲惫，或者呢，去做上一顿自己喜欢吃的饭，把烟火气的温度装进心里，再或者呢，来上一场放空冥想，和自己好好的对对话，再或者去等一场晚霞，收藏天空的浪漫。其实呢，很多时候生活给我们的治愈呢，就藏在这些身边可能看起来不是那么起眼的小事当中。也希望你能够在这些日常的小细节当中呢，张弛有度，不急不躁，在平凡的日常当中找到自己的一个生活的节奏。总之呢，在这儿也是要再一次祝大家哈，咱们的五一小长假快乐，希望每天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伴，你也能够收获一份随时随地的好心情。 OK，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继续交还给歌曲，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歌手李荣浩，在一起。

0: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一躺床上就一身汗，这马上入夏可怎么办呢？
1: 别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闪电优选新上架的这款水洗细沙老粗布三件套，专门解决大家夏天睡觉怕热的烦恼。
0: 老粗布我知道啊，但是传统老粗布不是硬邦邦的吗？
1: 这你就 out 了，咱们这款经过10道高温杀洗的细沙老粗布，摸起来是软乎乎的，夏天开空调睡也不怕着凉。
0: 哇，那夏天出汗多会不会粘身呢？
1: 完全不会，它的面料吸汗透气特别好，不沾身不闷汗，而且它特别耐造，机洗多少次都不起球不掉色，用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
0: 那规格和花色呢？我家床是1.8米的，能用吗？
1: 放心，一套包含了2.3×2.5米的大床单，搭配2个48×74厘米的枕套，适配多种规格的床，而且有8种花色可选，卡通、碎花、格子都有，不管是学生党还是宝妈都能找到喜欢的款。闪电优选入夏床品首播秒杀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线下一套要100多，今天只要69.9元一套。
0: 69.9，这也太划算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睡觉的清爽感就靠它了。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诗和远方啊，真的是我们人生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呢，就想带各位我们在有限的人生当中呢，去解锁更多的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那么开启的五月份呢，咱们也是给大家专属定制了咱们新疆伊犁的8天往返的旅程啊。我们都说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在五月这个一年当中最适合去新疆旅行的季节呢，咱们也是邀请各位听众朋友跟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大美新疆和伊犁，去感受这里到底有多美。 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搜索关注咱们的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啊，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来查看详细的介绍，或者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 150-6336-0991 来进行详细咨询或者是在线抢占宝贵的名额。 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会全程随队来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的景点， 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 带你去畅游新疆。8天的时间呢，咱们行程精心规划，会去看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去看那拉提空中草原，走进童话般的喀赞奇老城，还有天山脚下的万亩薰衣草花海，也会去到独山子悬崖边喝上一杯咖啡，直面万丈峡谷的震撼，在天山 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说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另外呢，还有像是怪石峪、军垦博物馆、野马古生态园等各种景色景点啊，我们都会在行程当中呢带大家去一一的解锁和打卡，把自然美景和人文历史一次性的看个够。
1: 40元的高标准团餐，还特别额外升级了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等七早十二正，顿顿都是地道的新疆味道，让您在舌尖上也能同时畅游新疆。住宿呢也是全程精选了网评四钻的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一价全含，一站式的服务，省心又舒心，性价比直接拉满，名额有限，需要大家来拼 拼手速了，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查看我们的一个行程的详细介绍了，或者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 150-6336-0991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在这个五月奔赴伊犁，去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维维，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0: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果有来生，每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蓝心湄你的电话。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最近啊，春风十里，尤其是当假期来临，美丽的景色和旅程都在等着我们。可春困呢，却赖着不走，尤其是一到下午啊，就觉得眼皮打架，脑袋发沉，不论是工作、学习、锻炼、出游，这效率啊，都是不断下降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需要来上一杯咖啡，帮你加满能量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一款提神不贵又纯粹好喝的口粮咖啡，越南进口西贡纯黑咖啡。越南是世界的三大咖啡出口国之一，而西贡呢是越南四大咖啡品牌之一，光出口量就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相当于每三杯出口的越南咖啡当中呢，就有一杯是来自西贡的。那这次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也是越南原装进口的西贡咖啡，原料就只有咖啡粉，零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管理期的朋友也可以去放心喝。而且呢，这款西贡纯黑咖啡风味纯正，焦香浓，一点儿都不酸，日常的 N 种不同喝法呢也能随心解锁，冷水热水都能冲，独立包装，即冲即饮，加冰块就是冰美式，加牛奶就是好喝的拿铁。不论是日常上班、周末露营还是五一出游啊，随手来上一条，能够随时随地的实现咖啡自由。平时呢，我们在外面买的话，一杯美式店里至少要15块钱了。但现在大家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咱们到手呢是整整四盒的越南西贡黑咖啡，总共是120杯，只要99元。而且这还没完啊！今天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当中，前100名下单的听众朋友呢，我们再给您加赠2盒炭烧口味的咖啡，而且呢还送高颜值的咖啡杯啊，就等于是一共140杯的咖啡加咖啡杯都只要99元，算下来呢平均一杯才7毛钱，够喝个小半年的时间了啊，真的是简直不要太划算了。不过呢现货只有300单，手慢可能就抢不到啦。想要喝咖啡的朋友，想要来享受优惠的朋友，都可以抓紧时间了，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啊，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抢购咯。

0: 天气越来越暖和，有没有发现现在化妆最大的难题就是脱妆？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两小时，鼻翼出油，脸颊卡粉，好好的妆容全毁了。
1: 太有同感了，尤其是咱们日常通勤、出门踏青、朋友聚会，一出汗出油，底妆立马斑驳，补妆又麻烦，太影响气质了。定妆散粉、大牌太贵，平价产品效果还不好。
0: 别发愁，今天闪电优选的清仓特卖，直接给大家搬来高奢彩妆王牌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妥妥的定妆天花板，经典01热门色号，适配所有亚洲肤色，四宫格调色设计，修正暗沉泛红，粉质超稀超轻薄，上脸高级柔雾感，一秒磨皮，隐形毛孔，
1: 重点是超强控油，长效持妆，干皮用不拔干，油皮用巨清爽，任何肤质都能轻松驾驭，日常妆容精致淡妆全都适配。
0: 最炸裂的还是本次清仓活动力度，官方旗舰店单盒

0: 盒299元限时秒杀，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2: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1: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郁可唯，我在。
3: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1: 李健，蓝色夜曲。
2: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1: 陈楚生，暗夜。
2: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1: 汪苏泷，粉旋风。
2: 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1: 周深等晴天。
3: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1: 薛之谦顽疾。
4: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1: 周杰伦伤女多情。
2: 我也不懂生命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布满了
1: 地。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
5: 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两大爱心活动同步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4: 活动一，五月一日至五日，中心献血屋、解放桥献血屋、全广东献血屋、万达献血屋、嘉华献血屋、中恒献血屋、万红广场献血屋、红楼献血车、全宝献血车等九个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全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成功捐献全血的爱心献血者即可现场领取马年纪念冰箱贴或徽章一个。
5: 活动二，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4: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由天娱群星来共同演绎的一首《给力青春》。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最近啊，真的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天气呢是变得一天比一天热了，尤其是每天回到家往床上一躺，这种感觉呢就更明显了，真的有点发愁啊，这接下来入夏该怎么办了。那么在夏天正式来临之前呢，闪电优选是为大家带来了这款水洗细沙老粗布的三件套，专门为你解决入夏天热睡觉难受的烦恼。这款呢是经过了十道高温杀洗的细沙老粗布，不仅不像传统的老粗布那样又粗又硬啊，而且呢摸起来还软乎乎的，不扎皮肤，自带凉感，但是不冰，哪怕是夏天开空调睡觉呢，也不用担心说着凉的问题啊。那尤其对于夏天出汗多的朋友们来说呢，也不用担心说容易粘在身上，因为它的面料呢吸汗和透气性都特别的好，哪怕睡上一整晚再起来都是清清爽爽的，不粘身不闷汗，而且它还特别的耐造哈，机洗多少次都不会容易起球或者是掉色，用好几年呢都跟新的一样。这么好用的一整套的老粗布三件套呢，包含了203×250公分的大床单一张，搭配了两个48×74公分的枕套，适配多种不同规格的床，而且呢有8种不同的花色可以选择，像卡通啊、碎花呀、格子啊都有，不管你是学生党还是说宝妈，都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款式。而且呢，最近闪电优选有入夏床品的首播秒杀福利活动，只需要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平时线下一套都要100多啊，今天咱们下单购买的话呢只要69.9块一套，所以说想下单的朋友趁着现在有活动价格这么合适啊，抓紧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下单购买，夏天睡觉的清爽感就靠它咯。

0: 春风十里，可是春困呢却赖着不走，下午眼皮打架，脑袋发沉，工作学习以及锻炼身体的效率下降，正是需要一杯咖啡来加满能量。那么今天呢，就给您带来这款不贵纯粹好喝的口粮咖啡，来自越南进口的西贡纯黑咖啡。
1: 越南呢是世界三大咖啡的出口国之一，而且呢西贡也是越南四大咖啡品牌之一，光出口量呢就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了，相当于每三杯出口的越南咖啡当中呢就有一杯是来自西贡的。
0: 原料只有咖啡粉、零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管理器也能够放心喝。这款西贡纯黑咖啡呢，风味纯正，焦香浓郁，一点都不酸。
1: 是啊，日常呢也会有 N 种喝法随心解锁，比如说冷水、热水都能够冲泡，独立包装，而且即冲即饮。加冰块呢也是冰美式的做法，加牛奶呢就是拿铁。而日常上班、周末露营、五一出行，随手一调，随时实现咖啡自由。
0: 平时一杯美式至少得需要15块钱，现在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到手整整四盒，120杯仅需99元。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呢，再加送2盒炭烧咖啡，还送高颜值的咖啡杯，一共是140杯咖啡，加咖啡杯只需要99元，算下来一杯才7毛钱，够喝小半年了。赶紧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林忆莲不会结束的故事。 隔天之后呢，来到了16点的20分啊，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悦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的节日特别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陈。 时间呢来到了5月份，即将在5月17号正式开唱的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也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最近呢，经常会在各大社交平台，尤其是本地的板块当中，看到有朋友在分享这次耳力音乐嘉年华的相关的动态啊，可以说是充满了对它的期待。那么目前呢，演出的预售是已经正式开始了，在现场呢，我们将会见到一众广受欢迎的音乐人，包括亚洲唱跳天王 潘玮柏、华语实力天籁谭维维、实力唱作人路虎以及新生代Vocal担当席琳娜依高，还有呢就是咱们耳力音乐节的老朋友啦，民谣唱作人隔壁老樊樊凯杰，顶尖阵容已经就位。想要购票的朋友呢，可以直接上大麦票星球、猫眼以及抖音直播。更多的演出的相关资讯呢，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来了解更多。
1: 下面一首歌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0: 你习惯凌晨三点起床，你习惯日出而作，你习惯汗流浃背，你习惯走街闯户，你习惯循循善诱，你习惯逆行而上，你习惯风雨无阻，你习惯向前奔跑，你习惯成自然，因为生活需要你的美。五一劳动节，致敬最美劳动者。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2: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西安南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气场，用歌声陪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3: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徐怀钰的一首《Call Me》。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跟上之后呢，小陈又要来化身大家的闪电好物推荐官，为你推荐我们的闪电优选好物了。很多女生呢，一到春天就会觉得特别苦恼，因为随着气温的回升呢，油脂会疯狂的分泌啊。每天出门刚化好的妆呢，没一会儿可能就全都花掉了。大牌底妆也买了不少，却总是卡在定妆这一步上，卡粉斑驳，假面厚重，就拉低了整个妆容的质感啊。那么针对这些难题和痛点呢，今天闪电优选清仓特卖，直接给大家搬来了高奢彩妆的王牌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妥妥的定妆天花板。纪梵希作为高奢彩妆的大牌，口碑和质感是一直在线的，而且呢自带高级护肤彩妆的背书，用起来是安心又有品质的。尤其是经典的这个01号的热门色号啊，几乎适配所有的亚洲肤色，而且呢四宫格的独特调色设计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修正暗沉泛红，粉质也超细超轻薄，上脸是那种高级的绒雾感啊，能够一秒磨皮隐形毛孔。重点是呢，它在春夏这个季节呢，还能做到超强控油、长效持妆啊，皮肤干皮用不拔干，油皮用呢也是非常清爽的，任何肤质的朋友都能够轻松的驾驭，不论是日常妆容还是精致淡妆，全部都能适配。当然了，最炸裂的还是这一次闪电优选的清仓活动的力度。平时官方旗舰店单盒的纪梵希四宫格散粉的正装售价是610元，那么今天呢，闪电优选限时清仓，只要大家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啊，买一盒正装咱们直接给您加送一盒正装，两大盒纪梵希散粉的正装呢，到手是只需要299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9月份啊，大家可以放心囤货慢慢使用。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句，因为是特别的福利活动，所以说库存这次真的非常的有限啊，纯福利秒杀，售完无补，记好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高奢的纪梵希超底价双盒299元限时秒杀，赶紧行动起来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最近春天风大，花粉也多，好多朋友跟我吐槽皮肤又干又痒，还泛红起皮，用啥都不行。
3: 可不是嘛，我这几天化妆都卡粉，正愁不知道换什么精华呢。
2: 别愁，今天给你安排上护肤界的维稳王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3: 小棕瓶就是那个火了几十年的修护精华，我知道，好多人都说换季用它超级稳。
2: 没错，它可是雅诗兰黛的明星款，核心修护科技，白天抗氧防刺激，晚上修护强屏障，春天的泛红干痒熬夜暗沉用它都能稳住，而且质地清爽，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吸收快，后续上妆啊也不卡粉。
3: 那正装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记得官旗店50毫升要将近1000块钱，实在下不去手。
2: 闪电优选最近正在做清仓特惠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15毫升3瓶，一共45毫升，相当于快一瓶正装的量，只要119块，喝下来一瓶啊才39块。
3: 39块，这也太划算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必须的，和正装同配方同品质，只是清仓特卖，所以才有这个地板价。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199块带走3瓶小棕瓶，库存有限，赶紧冲。
4: 合唱新势力，
2: 天籁之音，和声之

经纬等作曲家也改编了众多流行歌曲，如《菊花台》《思念》等。近年来，流行合唱音乐会在国内盛行，世界合唱比赛中也设有流行音乐合唱锦标赛。流行音乐合唱的改编并非简单的声部叠加，而是运用多声部思维对原曲旋律进行立体和声处理。改编方式主要有忠实还原原作和加入新元素两种，后者如在节奏、风格等方面进行创新，甚至将两首歌曲拼贴改编。有许多经典的流行音乐合唱作品，如公益合唱歌曲《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此外，由热门流行歌曲改编的《传奇》《时间都去哪儿了》《灯火里的中国》等，也深受合唱团喜爱且传唱度高。流行音乐合唱借助流行歌曲的热度，将原本的单声部旋律拓展为多声部和声，吸引了更多人关注合唱艺术，让不熟悉合唱的听众更容易接受和喜爱合唱。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刷会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5月8日出发，5月15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4: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喀赞其的蓝色老城宛若童话，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5: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4: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5: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4: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5: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6: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
7: 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2大爱心活动同步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6: 活动一，5月1日至5日，中心献血屋、解放桥献血屋、全广东献血屋、万达献血屋、嘉华献血屋、中恒献血屋、万红广场献血屋、红楼献血车、全宝献血车等9个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全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成功捐献全血的爱心献血者即可现场领取马年纪念冰箱贴或徽章1个。
7: 活动二，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1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6: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播，越动听越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

0: 李心洁裙摆摇摇。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也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最近啊，春天风大，花粉也特别多啊，像身边有很多朋友呢就跟我吐槽说，这皮肤吧又干又痒，还容易泛红起皮，感觉好像用啥都不行，尤其是化了妆之后呢，这脸上还容易斑驳卡粉，想要用点精华来改善一下吧，又怕贵的正装心疼，平价的呢没有效果，都不知道到底该换什么好了。那么今天呢，咱们闪电优选就给大家安排上了护肤界的维稳王牌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小棕瓶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作为雅诗兰黛家的明星款呢，它是火了几十年的修护精华了。核心的修护科技，白天能抗氧防刺激，晚上能修护屏障，像春天的泛红、干痒、熬夜引起的暗沉等等啊，用它都能够很好的稳住，而且呢质地也很清爽，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之后吸收也很快，后续再上妆呢也不用担心卡粉的问题了。不过呢，平时一支5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呢，官方旗舰店就要将近1000块了啊。对于每天早晚都要用的这个精华来说呢，天天用这个价格吧，真的也是不算便宜。不过呢，闪电优选最近在做清仓特卖的福利活动，我们只需要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3瓶1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啊，一共到手呢是45毫升，相当于快一瓶正装的量啊，只要119块，那么合下来呢，一瓶才只要39块钱，虽然是小样啊，但是它是和正装同配方同品质的，只是因为清仓特卖，所以呢才有这个地板优惠的价格。所以说想要下单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用119块带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库存有限，抓紧时间去冲一波吧。
1: 爱情的模样是什么形状我都知道，

0: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一躺床上就一身汗，这马上入夏可怎么办呢？
1: 别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闪电优选新上架的这款水洗细沙老粗布三件套，专门解决大家夏天睡觉怕热的烦恼。
0: 老粗布我知道啊，但是传统老粗布不是硬邦邦的吗？
1: 这你就 out 了，咱们这款经过10道高温杀洗的细沙老粗布，摸起来是软乎乎的，夏天开空调睡也不怕着凉。
0: 哇，那夏天出汗多会不会粘身呢？
1: 完全不会，它的面料吸汗透气特别好，不沾身不闷汗，而且它特别耐造，机洗多少次都不起球不掉色，用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
0: 那规格和花色呢？我家床是1.8米的，能用吗？
1: 放心，一套包含了2.3×2.5米的大床单，搭配2个48×74厘米的枕套，适配多种规格的床，而且有8种花色可选，卡通、碎花、格子都有，不管是学生党还是宝妈都能找到喜欢的款。闪电优选入夏床品首播秒杀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线下一套要100多，今天只要69.9元一套。
0: 69.9，这也太划算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睡觉的清爽感就靠它了。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0: 治愈喜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跳星球、抖音直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提起邮票，在那个车马书信的年代，邮票传递着乡愁。现如今，竟有不法分子将毒品做成了邮票的模样。毒品邮票简称 LSD， 在我国早已被列入精神药品管制目录。纯净的 LSD 是白色晶体，无色无嗅无味，属于半人工合成的生物碱类物质。狡猾的毒贩将 LSD 溶剂吸附到小纸片上，为了能吸引青少年，毒贩还绞尽脑汁把纸张设计成各式各样的彩色图案，最后的成品就像邮票一样。这种第三代新型毒品经过乔装打扮，具备十足的隐蔽性和诱惑性，千万不要误入这些表面天真可爱的深渊中。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刚听到这首《很受伤》，来自小七哥任贤齐。给声之后呢，17:34，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山东音乐广播的节日特别节目。如果说呢，你也像歌里面唱的这样，在生活当中偶尔会有觉得心里有点受伤的时刻呢，那么出去旅行看看外面的风景和世界啊，一定是治愈你的最好的方式之一。所以呢，即将到来的这个全新的五月份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啊，也希望邀请到更多的朋友呢，跟我们一起走出家门，走进旅行的途中，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在五月份这个一年当中最适合去新疆旅行的季节，我们也是再次推出了为听众朋友们专属定制的新疆三团，5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同样是往返8天的时间，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到新疆的伊犁去打卡。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搜索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来查看详细的介绍。整个行程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会全程随队来给你保驾护航，并且呢精选了伊犁最美的景点，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带你去畅游新疆。8天的行程精心规划，我们会去看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看那拉提空中草原，去到童话般的喀赞其老城，还有天山脚下的万亩薰衣草花海，也会在独山子悬崖边喝上一杯咖啡，直面万丈峡谷的震撼，在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说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还有怪石峪、军垦博物馆、野马谷生态园等等，把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啊，带你一次性的看个够。每位40元的高标准团餐，还额外升级了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等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的新疆味道，让你舌尖上也能畅游新疆。另外呢，住宿是全程精选的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让你省心又舒心，把旅程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名额有限，想要报名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来查看行程的介绍，或者呢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去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0: 天气越来越暖和，有没有发现现在化妆最大的难题就是脱妆？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两小时，鼻翼出油，脸颊卡粉，好好的妆容全毁了。
1: 太有同感了，尤其是咱们日常通勤、出门踏青、朋友聚会，一出汗出油，底妆立马斑驳，补妆又麻烦，太影响气质了。定妆散粉大牌太贵，平价产品效果还不好。
0: 别发愁，今天闪电优选的清仓特卖，直接给大家搬来高奢彩妆王牌——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妥妥的定妆天花板，经典01热门色号，适配所有亚洲肤色，四宫格调色设计，修正暗沉泛红，粉质超细超轻薄，上脸高级柔雾感，一秒磨皮，隐形毛孔，
1: 重点是超强控油，长效持妆，干皮用不拔干，油皮用巨清爽，任何肤质都能轻松驾驭，日常妆容精致淡妆全都适配。
0: 最炸裂的还是本次清仓活动力度，官方旗舰店单盒正装售价610元，今天闪电优选限时清仓，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盒正装直接送一盒正装，两大盒纪梵希散粉到手只要2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放心存货慢慢用。提醒大家，库存特别有限，纯福利秒杀售完。

0: 郁可唯，我在。
1: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薛之谦顽疾。 周杰伦，《乡女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 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
2: 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两大爱心活动同步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 活动一，5月1日至5日，中心献血屋、解放桥献血屋、全广东献血屋、万达献血屋、嘉华献血屋、中恒献血屋、万宏广场献血屋、红楼献血车、全宝献血车等9个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全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成功捐献全血的爱心献血者即可现场领取马年纪念冰箱贴或徽章一个。
2: 活动二，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1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越有样。
1: 当文字化作声音，他们的世界便有了轮廓。当心灵彼此靠近，我们的内心将更加柔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们以声为桥，以爱为光，共赴一场温暖对话。用声音抚平视障人士生命的褶皱，用阅读温暖光明的世间。这里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是节目主持人大庄。触摸盲文的每一个凸起，都仿佛触摸到了视障朋友对知识的渴望。在山东，67.3万视障伙伴用指尖感知世界，却难以领略文字背后的万千气象。而今天，我们将以声音为引，带领大家走进一个充满诗意与温暖的奇妙天地。现在，我们欢迎本期带有纯粹初心的阅读者王天宇同学。天宇，和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济南特殊教育中心中医养生保健3年级的学生王天宇，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啦，希望能通过我的声音结识更多喜欢阅读、热爱阅读的朋友。
1: 天宇同学太棒了，这份对表达的热忱格外动人。那接下来先请天宇来诵读经典篇目林清玄的百合花开，带我们感受一株百合在绝境中坚守初心、绽放华彩的力量。

0: 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处数千尺高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只百合。起初百合长得和野草一样，但是他心里知道它不是一株野草，所以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念头：我是一株百合，不是野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着水和养分，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起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早晨，百合结出了第一个花苞。百合心里高兴极了，可是附近的野草却很不屑，他们私底下嘲笑着他，分明就是一株草，却一定说自己是一株花。你看他头上结的那哪是花苞啊，那就是一个疙瘩。偶尔也会有飞过的蜂蝶鸟雀会劝百合，在这断崖边上开出再美丽的花也是不会有人来欣赏的呀。百合却说，我要开花，那是我要完成的花的使命。我要开花，我要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证明我的存在。就这样，百合努力地释放着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百合一朵一朵地盛开着，花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野草们以为那是昨夜的露珠，只有百合自己知道，那是极深沉的欢喜所结下的泪滴。百合努力地开花，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了山谷、草原、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了洁白的百合。几十年后，人们不远千里，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孩子们闻着百合的芬芳，情侣们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很多人看到这从未见过的景色，感动得落泪。从那个时候开始，断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百合谷。
1: 感谢天宇同学的深情诵读，坚定的语气，真挚的情感，让我们仿佛看到了那株在断崖上默默生长的百合花。此刻我们要请出本期爱心伴读大使，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主持人李卫老师。非广播专业的他，荣获过三个全国交通广播十佳栏目，从业25年，始终坚持以服务为基础、以专业为方向的理念，欣喜广大听众。因着所从事着广播这份挚爱的工作，更让他庆幸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始终是一个倾听者、学习者和受益者。
2: 大家好，我是李卫，这是第一次近距离的听天宇的这个朗读哈，感情真挚，特别受感染，也特别受感动。通过天宇你的这个朗读，不光是让我感受到了字里行间文字的这种坚持和勇气被打动哈，再就是也被你的这种专注和热爱诵读所感动， 所以我觉得用你的这个声音叙述出来的不同凡响的这个百合的这个形象，应该说更加的鲜明。这份对文字的诠释真的是特别会感动人的，所以接下来能够和你一起共诵百合花开，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特别珍贵的体验。
0: 我也极为荣幸。
1: 下面就请李蔚老师和天宇共同诵读。

0: 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处数千尺高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只百合。
1: 起初百合长得和野草一样，但是他心里知道自己不是一株野草，所以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了一个念头：我是一株百合，不是野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
0: 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着水和养分，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起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早晨，百合结出了第一个花苞。
1: 百合心里高兴极了，可是附近的野草却很是不屑，他们私底下嘲笑着，它分明就是一株草，却一定说自己是一株花。你看它头上结的那哪是花苞啊，那就是一个疙瘩。
0: 偶尔也有飞过的蜂蝶鸟雀会劝百合，在这断崖边上开出再美丽的花，也是不会有人来欣赏的呀。
1: 百合说，我要开花，那是我要完成的花的使命。我要开花，我要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证明我的存在。
0: 就这样，百合努力地释放着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百合一朵一朵地盛开着，花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野草们以为那是昨夜的露珠，只有百合自己知道，那是极深沉的欢喜所结下的泪滴。
1: 百合努力地开花，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了山谷、草原、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了洁白的百合。
0: 几十年后，人们不远千里，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孩子们闻着百合的芬芳，情侣们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很多人看到这从未见过的景色，感动得落泪。
1: 从那个时候开始，断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百合谷。第一次近距离的和天野这样的一个诵读哈、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天野，我内心里特别的感动，特别感动，真的是、刚才一进这个直播间的时候、我们相互拉了一个手，天野说好温暖，实际上你带给我的此时此刻也是不一样的温暖。这篇文章我是第一次看，所以对我来说，我是一个停留在浅薄的这个文字上、我的认知，因为我没有完全的深入的走进去多读，因为任何东西你只有你进去了多读多练，就会呈现不一样的风格。别在意我的这个读音、准确不准确，我的阴阳顿挫，敢于阴阳顿挫，敢于你的感受，就是把你内心的那个感受释放出来，你就是和别人不一样的。
2: 好，
1: 所以说这个给人带出来的这种感染力和感动，那就是你独一无二的。我觉得你好好的坚持这。

0: 这份热爱，喜欢诵读，热爱诵读，把心中的这个对文字的感知力，把你心中读出来的那种感知感受，读给其他人听，这是你独一无二，很棒。好孩子，我觉得心存这份热爱，勇往直前，
1: 好，
0: 一定会静待花开。
1: 好，谢谢老师。
2: 感谢李巍老师的暖心伴读和真诚分享，也感谢天宇带来的感动和力量。接下来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继续延续这份温暖，由公益组织真爱梦想基金发起创作，刘若英、乔木楠合作演唱的《最好的未来》。歌词当中，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以残障儿童的视角呼吁全社会关注残障群体的教育和成长，旋律温暖治愈，传递对平等未来的期许。

动听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声声连心共筑光明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但是声音所传递的爱与温暖永不落幕，我们将继续以声为界，搭建残健融合的桥梁，让更多人感受到阅读的力量。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山东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指导，济南市教育局、山东省残联宣传文体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生活节目中心、阳光大姐集团共同主办，济南市教育局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济南特殊教育中心协办。感谢每一位聆听的朋友，也感谢所有为视障群体点亮阅读之光的人们。愿我们都能成为彼此的光。下期节目再会。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春风十里，可是春困呢却赖着不走，下午眼皮打架，脑袋发沉，工作学习以及锻炼身体的效率下降，正是需要一杯咖啡来加满能量。那么今天呢，就给您带来这款不贵纯粹好喝的口粮咖啡，来自越南进口的西贡纯黑咖啡。
2: 越南呢是世界三大咖啡的出口国之一，而且呢西贡也是越南四大咖啡品牌之一，光出口量呢就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了，相当于每三杯出口的越南咖啡当中呢就有一杯是来自西贡的。
0: 原料只有咖啡粉、零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管理器也能够放心喝。这款西贡纯黑咖啡呢风味纯正，焦香浓郁，一点都不酸。
2: 是啊，日常呢也会有 N 种喝法随心解锁，比如说冷水热水都能够冲泡，独立包装，而且即冲即饮。加冰块呢也是冰美式的做法，加牛奶呢就是拿铁。而日常上班、周末露营、五一出行随手一调，随时实现咖啡自由。
0: 平时一杯美式至少得需要15块钱，现在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到手整整四盒，120杯仅需99元。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呢再加送两盒炭烧咖啡，还送高颜值的咖啡杯，一共是140杯咖啡，加咖啡杯只需要99元，算下来一杯才7毛钱，够喝小半年了。赶紧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的手，从泥土中捧出丰收的喜悦。他的手为孩子点亮知识的烛光。
1: 我是这路上的人，
0: 他的手在桃皮上演绎千年的记忆。他的手为孱弱的病患扶起生的希冀。他的手将倔强书写成不屈的奋斗。他的手为行业的驱动匹配上中国引擎。世间每一双劳动的手都值得看见，每一位劳动者的创造都值得世人尊重。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4: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最近春天风大，花粉也多，好多朋友跟我吐槽皮肤又干又痒，还泛红起皮，用啥都不行。
1: 可不是嘛，我这几天化妆都卡粉，正愁不知道换什么精华呢。
0: 别愁，今天给你安排上护肤界的维稳王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1: 小棕瓶就是那个火了几十年的修护精华，我知道，好多人都说换季用它超级稳。
0: 没错，它可是雅诗兰黛的明星款，核心生物科技，白天抗氧防刺激，晚上修护强屏障，春天的泛红干痒熬夜暗沉用它都能稳住，而且质地清爽，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吸收快，后续上妆啊也不卡粉。
1: 那正装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记得官旗店50毫升要将近1000块钱，实在下不去手。
0: 闪电优选最近正在做清仓特惠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15毫升3瓶，一共45毫升，相当于快一瓶正装的量，只要119块，喝下来一瓶啊才39块。
1: 39块，这也太划算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必须的，和正装同配方同品质，只是清仓特卖，所以才有这个地板价。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199块带走3瓶小棕瓶，库存有限，赶紧冲。 Welcome back， 越动听
2: 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出行想轻松，带上全球通。
6: 五一小长假，先领全球通好礼再出发，机场高铁休息室携伴同享，酒店景区专属优惠，出境流量包畅玩无忧，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一躺床上就一身汗，这马上入夏可怎么办呢？
5: 别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闪电优选新上架的这款水洗细沙老粗布三件套，专门解决大家夏天睡觉怕热的烦恼。
4: 老粗布我知道啊，但是传统老粗布不是硬邦邦的吗？
5: 这你就 out 了，咱们这款经过10道高温杀洗的细沙老粗布，摸起来是软乎乎的，夏天开空调睡也不怕着凉。
4: 哇，那夏天出汗多会不会粘身呢？
5: 完全不会，它的面料吸汗透气特别好，不沾身不闷汗，而且它特别耐造，机洗多少次都不起球不掉色，用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
4: 那规格和花色呢？我家床是1.8米的，能用吗？
5: 放心，一套包含了2.3×2.5米的大床单，搭配2个48×74厘米的枕套，适配多种规格的床，而且有8种花色可选，卡通、碎花、格子都有，不管是学生党还是宝妈都能找到喜欢的款。闪电优选入夏床品首播秒杀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线下一套要100多，今天只要69.9元一套。
4: 69.9，这也太划算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睡觉的清爽感就靠它了。
6: 合唱新势力。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合唱比赛千千万，什么样的比赛值得报名参加？哪些是国际 A 类？世界知名的合唱比赛有哪些？世界合唱比赛被誉为合唱界奥林匹克，一直是全球合唱团的梦想。除此之外，每年七月举办的世界合唱节被誉为合唱欧洲杯的世界合唱大奖赛，都是国际顶级合唱。

上赛事，若是能在以上比赛中夺得金奖，甚至获得冠军，那绝对是团队实力的体现。若能去参赛，请你一定抓住机会，因为比得到奖项更重要的是开拓视野，跟世界知名团队交流欣赏表演，并加入到他们的排练当中，在大师的指导下歌唱有多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来自2025世界合唱节与欧洲合唱比赛双料总冠军俄罗斯春天儿童合唱团带来比赛现场的经典演绎《春天，春天，它怎么来了》。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的成瘾性与我们非常熟悉的多巴胺奖励机制也有所关联。如果说奖励机制就像一根弹簧，一般事物的刺激是让弹簧在正常范围内拉伸，而毒品就像一股超强外力，直接使弹簧再也不能拉伸和压缩，彻底丧失正常功能。毒品，尤其是以苯丙胺类为代表的合成毒品，因与多巴胺的结构相似，可以模拟多巴胺的生物学活性存在于人体内。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毒品进入人体后会干扰多巴胺的功能，导致身体和精神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并使大脑正常分泌的多巴胺逐渐减少，直至完全被抑制，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天气越来越暖和，有没有发现现在化妆最大的难题就是脱妆？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2小时，鼻翼出油，脸颊卡粉，好好的妆容全毁了。
3: 太有同感了，尤其是咱们日常通勤、出门踏青、朋友聚会，一出汗出油，底妆立马斑驳，补妆又麻烦，太影响气质了。定妆散粉、大牌太贵，平价产品效果还不好。
2: 别发愁，今天闪电优选的清仓特卖，直接给大家搬来高奢彩妆王牌纪梵希4宫格散粉。妥妥的定妆天花板，经典01热门色号，适配所有亚洲肤色，4宫格调色设计，修正暗沉泛红，粉质超稀超轻薄，上脸高级柔雾感，一秒磨皮，隐形毛孔，
3: 重点是超强控油，长效持妆，干皮用不拔干，油皮用巨清爽，任何肤质都能轻松驾驭，日常妆容精致淡妆全都适配。
2: 最炸裂的还是本次清仓活动力度，官方旗舰店单盒正装售价610元，今天闪电优选限时清仓，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盒正装直接送一盒正装，两大盒纪梵希散粉，到手只要2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放心存货慢慢用。提醒大家，库存特别有限，纯福利秒杀，售完不补。
3: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高奢纪梵希超底价，双盒299元，限时秒杀，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

0: 陈楚生暗夜，请给我暗夜的节奏。汪苏泷粉旋风，
1: 姐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没准备纯洁的心。
0: 周深等晴天，
1: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0: 薛之谦顽疾，
2: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0: 周杰伦相遇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春风十里，可是春困呢却赖着不走，下午眼皮打架，脑袋发沉，工作学习以及锻炼身体的效率下降，正是需要一杯咖啡来加满能量。那么今天呢，就给您带来这款不贵纯粹好喝的口粮咖啡，来自越南进口的西贡纯黑咖啡。
1: 越南呢是世界三大咖啡的出口国之一，而且呢西贡也是越南四大咖啡品牌之一，光出口量呢就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了，相当于每三杯出口的越南咖啡当中呢就有一杯是来自西贡的。
0: 原料只有咖啡粉、零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管理器也能够放心喝。这款西贡纯黑咖啡呢风味纯正，焦香浓郁，一点都不酸。
1: 是啊，日常呢也会有 N 种喝法随心解锁，比如说冷水热水都能够冲泡，独立包装，而且即冲即饮，加冰块呢也是冰美式的做法，加牛奶呢就是拿铁，而日常上班、周末露营、五一出行随手一调，随时实现咖啡自由。
0: 平时一杯美式至少得需要15块钱，现在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到手整整四盒，120杯仅需99元，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呢再加送2盒炭烧咖啡，还送高颜值的咖啡杯，一共是140杯咖啡，加咖啡杯只需要99元，算下来一杯才7毛钱，够喝小半年了。赶紧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5月8日出发，5月15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3: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喀赞其的蓝色老城宛若童话，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4: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3: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4: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3: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4: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习惯凌晨三点起床，你习惯日出而作，你习惯汗流浃背，你习惯走街串户，你习惯循循善诱，你习惯逆行而上，你习惯风雨无阻，你习惯向前奔跑，你习惯成自然，因为生活需要你的美。五一劳动节，致敬最美劳动者。
1: 最近春天风大，花粉也多，好多朋友跟我吐槽皮肤又干又痒，还泛红起皮，用啥都不行。
2: 可不是嘛，我这几天化妆都卡粉，正愁不知道换什么精华呢。
1: 别愁，今天给你安排上护肤界的维稳王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2: 小棕瓶就是那个火了几十年的修护精华，我知道，好多人都说换季用它超级稳。
1: 没错，它可是雅诗兰黛的明星款，核心生物科技，白天抗氧防刺激，晚上修护强屏障，春天的泛红干痒熬夜暗沉用它都能稳住，而且质地清爽，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吸收快，后续上妆啊也不卡粉。
2: 那正装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记得官旗店50毫升要将近1000块钱，实在下不去手。
1: 闪电优选最近正在做清仓特惠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15毫升3瓶，一共45毫升，相当于快一瓶正装的量，只要119块，合下来一瓶啊才39块。
2: 39块，这也太划算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必须的，和正装同配方同品质，只是清仓特卖，所以才有这个地板价。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199块带走3瓶小棕瓶，库存有限，赶紧冲。

0: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一躺床上就一身汗，这马上入夏可怎么办呢？
1: 别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闪电优选新上架的这款水洗细沙老粗布三件套，专门解决大家夏天睡觉怕热的烦恼。
0: 老粗布我知道啊，但是传统老粗布不是硬邦邦的吗？
1: 这你就 out 了，咱们这款经过10道高温杀洗的细沙老粗布，摸起来是软乎乎的，夏天开空调睡也不怕着凉。
0: 哇，那夏天出汗多会不会粘身呢？
1: 完全不会，它的面料吸汗透气特别好，不沾身不闷汗，而且它特别耐造，机洗多少次都不起球不掉色，用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
0: 那规格和花色呢？我家床是1.8米的，能用吗？
1: 放心，一套包含了2.3×2.5米的大床单，搭配2个48×74厘米的枕套，适配多种规格的床，而且有8种花色可选，卡通、碎花、格子都有，不管是学生党还是宝妈都能找到喜欢的款。闪电优选入夏床品首播秒杀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线下一套要100多，今天只要69.9元一套。
0: 69.9，这也太划算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睡觉的清爽感就靠它了。

0: 在黑夜当中的无常和别离的情绪，歌曲的创作思路是将从无言说的情绪和惆怅安置在夜晚的乐曲当中，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思考和敬畏。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刘雨昕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呢是他的原创的生日单曲，他聚焦的主题呢是告别之后的情感的过渡期。他用这首歌曲诚实的记录了生活已翻篇，内心却仍在慢慢的释怀的状态，不刻意的掩饰遗憾，也不急于宣告痊愈，在一首平缓的旋律当中完成了和过往的和解。
1: 我

最近歌手黄子弘凡发布了他的生日全新单曲，叫《来自时光》，要和他的歌迷奔赴一场和自我成长的约定。《来自时光》由黄子弘凡自己作曲，在旋律当中记下了从少年心气到成熟表达的心路历程。从21岁推出首支个人单曲开始，每年生日他都会用音乐作品来回馈大家，已经成为了黄子弘凡和听众之间的默契。那接下来单元最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同时呢也褪去了少年心气的一首黄子弘凡的新歌，叫《来自时光》。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天气越来越暖和，有没有发现现在化妆最大的难题就是脱妆？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两小时，鼻翼出油，脸颊卡粉，好好的妆容全毁了。
2: 太有同感了，尤其是咱们日常通勤，出门踏青，朋友聚会，一出汗出油，底妆立马斑驳，补妆又麻烦，太影响气质了。定妆散粉大牌太贵，平价产品效果还不好。
1: 别发愁，今天闪电优选的清仓特卖，直接给大家搬来高奢彩妆王牌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妥妥的定妆天花板，经典01热门色号，适配所有亚洲肤色，四宫格调色设计，修正暗沉泛红，粉质超稀超轻薄，上脸高级柔雾感，一秒磨皮，隐形毛孔，
2: 重点是超强控油，长效持妆，干皮用不拔干，油皮用巨清爽，任何肤质都能轻松驾驭，日常妆容精致淡妆全都适配。
1: 最炸裂的还是本次清仓活动力度，官方旗舰店单盒正装售价610元，今天闪电优选限时清仓，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盒正装直接送一盒正装，两大盒纪梵希散粉到手只要2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放心囤货慢慢用。提醒大家，库存特别有限，纯福利秒杀，售完不补。
2: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高奢纪梵希超底价，双盒299元，限时秒杀，赶紧行动起来吧。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春风十里，可是春困呢却赖着不走，下午眼皮打架，脑袋发沉，工作学习以及锻炼身体的效率下降，正是需要一杯咖啡来加满能量。那么今天呢，就给您带来这款不贵纯粹好喝的口粮咖啡，来自越南进口的西贡纯黑咖啡。
2: 越南呢是世界三大咖啡的出口国之一，而且呢西贡也是越南四大咖啡品牌之一，光出口量呢就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了，相当于每三杯出口的越南咖啡当中呢就有一杯是来自西贡的。
0: 原料只有咖啡粉、零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管理器也能够放心喝。这款西贡纯黑咖啡呢，风味纯正，焦香浓郁，一点都不酸。
2: 是啊，日常呢也会有 N 种喝法随心解锁，比如说冷水、热水都能够冲泡，独立包装，而且即冲即饮。加冰块呢也是冰美式的做法，加牛奶呢就是拿铁。而日常上班、周末露营、五一出行，随手一调，随时实现咖啡自由。
0: 平时一杯美式至少得需要15块钱，现在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到手整整四盒，120杯仅需99元。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呢，再加送两盒炭烧咖啡，还送高颜值的咖啡杯，一共是140杯咖啡，加咖啡杯只需要99元，算下来一杯才7毛钱，够喝小半年了。赶紧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3: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5月8日出发，5月15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4: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喀赞其的蓝色老城宛若童话，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5: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4: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5: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4: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5: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最近，浙江13岁男孩小天一直胡言乱语，他总说自己被外星人控制住了，一会儿又说路上的红绿灯在监控自己。小天的父母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小天竟然连续2次毒品筛查为阳性。但是小天从来没有碰过毒品，医生反复追问病史后得知，小天因为流感高烧，妈妈很心急，没有听清楚医嘱，3天给小天喝完了3瓶止咳药水。而让小天毒品筛查阳性的根源，就是止咳药水中的麻黄碱。正常药品中含有微量麻黄碱，可以缓解临床不适症状，少量短期用药不会成瘾，但是如果过量使用，则会引起中毒。因此，服用麻黄碱类复方制剂一定要遵医嘱，切勿过量。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最近春天风大，花粉也多，好多朋友跟我吐槽皮肤又干又痒，还泛红起皮，用啥都不行。
3: 可不是嘛，我这几天化妆都卡粉，正愁不知道换什么精华呢。
1: 别愁，今天给你安排上护肤界的维稳王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3: 小棕瓶就是那个火了几十年的修护精华，我知道，好多人都说换季用它超级稳。
1: 没错，它可是雅诗兰黛的明星款，核心修护科技，白天抗氧防刺激，晚上修护强屏障，春天的泛红干痒熬夜暗沉用它都能稳住，而且质地清爽，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吸收快，后续上妆啊也不卡粉。
3: 那正装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记得官旗店50毫升要将近1000块钱，实在下不去手。
1: 闪电优选最近正在做清仓特惠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15毫升3瓶，一共45毫升，相当于快1瓶正装的量，只要119块，喝下来1瓶啊才39块。
3: 39块，这也太划算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必须的，和正装同配方同品质，只是清仓特卖，所以才有这个地板价。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199块带走3瓶小棕瓶，库存有限，赶紧冲。

0: 出行享轻松，带上全球通。
1: 五一小长假，先领全球通好礼再出发，机场高铁休息室携伴同享，酒店景区专属优惠，出境流量包畅玩无忧，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一躺床上就一身汗，这马上入夏可怎么办呢？
3: 别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闪电优选新上架的这款水洗细沙老粗布三件套，专门解决大家夏天睡觉怕热的烦恼。
2: 老粗布我知道啊，但是传统老粗布不是硬邦邦的吗？
3: 这你就 out 了，咱们这款经过10道高温杀洗的细沙老粗布，摸起来是软乎乎的，夏天开空调睡也不怕着凉。
2: 哇，那夏天出汗多会不会粘身呢？
3: 完全不会，它的面料吸汗透气特别好，不沾身不闷汗，而且它特别耐造，机洗多少次都不起球不掉色，用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
2: 那规格和花色呢？我家床是1.8米的，能用吗？
3: 放心，一套包含了2.3×2.5米的大床单，搭配2个48×74厘米的枕套，适配多种规格的床，而且有8种花色可选，卡通、碎花、格子都有，不管是学生党还是宝妈都能找到喜欢的款。闪电优选入夏床品首播秒杀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线下一套要100多，今天只要69.9元一套。
2: 69.9元，这也太划算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睡觉的清爽感就靠它了。
4: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5: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4: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5: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4: 郁可唯我在，
6: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4: 李健蓝色夜曲，
5: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4: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薛之谦顽疾，
5: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药资产，
4: 周杰伦相遇多情，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
4: 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两大爱心活动同步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3: 活动一，5月1日至5日，中心献血屋、解放桥献血屋、全广东献血屋、万达献血屋、嘉华献血屋、中恒献血屋、万红广场献血屋、红楼献血车、全宝献血车等9个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全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成功捐献全血的爱心献血者即可现场领取马年纪念冰箱贴或徽章一个。
4: 活动二，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1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3: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天气越来越暖和，有没有发现现在化妆最大的难题就是脱妆？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两小时，鼻翼出油，脸颊卡粉，好好的妆容全毁了。
1: 太有同感了，尤其是咱们日常通勤、出门踏青、朋友聚会，一出汗出油，底妆立马斑驳，补妆又麻烦，太影响气质了。定妆散粉、大牌太贵，平价产品效果还不好。
0: 别发愁，今天闪电优选的清仓特卖，直接给大家搬来高奢彩妆王牌——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妥妥的定妆天花板，经典01热门色号，适配所有亚洲肤色，四宫格调色设计，修正暗沉泛红，粉质超稀超轻薄，上脸高级柔雾感，一秒磨皮，隐形毛孔，
1: 重点是超强控油，长效持妆，干皮用不拔干，油皮用巨清爽，任何肤质都能轻松驾驭，日常妆容精致淡妆全都适配。
0: 最炸裂的还是本次清仓活动力度，官方旗舰店单盒正装售价610元，今天闪电优选限时清仓，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盒正装直接送一盒正装，两大盒纪梵希散粉到手只要2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放心囤货慢慢用。提醒大家，库存特别有限，纯福利秒杀，售完不补。
1: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高奢纪梵希超底价双盒299元限时秒杀，赶紧行动起来吧。
2: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5月8日出发，5月15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2: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喀赞其的蓝色老城宛若童话，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3: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2: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3: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2: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3: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的手，从泥土中捧出丰收的喜悦。他的手为孩子点亮知识的烛光，
1: 我是这路上没
0: 的，他的手在陶杯上演绎千年的记忆，他的手为孱弱的病患扶起生的希冀，他的手将倔强书写成不屈的奋斗，他的手为行业的驱动匹配上中国引擎。世间每一双劳动的手都值得看见，每一位劳动者的创造都值得世人尊重。
2: 春风十里，可是春困呢却赖着不走，下午眼皮打架，脑袋发沉，工作学习以及锻炼身体的效率下降，像是需要一杯咖啡来加满能量。那么今天呢，就给您带来这款不贵纯粹好喝的口粮咖啡，来自越南进口的西贡纯黑咖啡。
3: 越南呢是世界三大咖啡的出口国之一，而且呢西贡也是越南四大咖啡品牌之一，光出口量呢就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了，相当于每三杯出口的越南咖啡当中呢就有一杯是来自西贡的。
2: 原料只有咖啡粉、零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管理器也能够放心喝。这款西贡纯黑咖啡呢风味纯正，焦香浓郁，一点都不酸。
3: 是啊，日常呢也会有 N 种喝法随心解锁，比如说冷水热水都能够冲泡，独立包装，而且即冲即饮。加冰块呢也是冰美式的做法，加牛奶呢就是拿铁。而日常上班、周末露营、五一出行随手一调，随时实现咖啡自由。
2: 平时一杯美式至少得需要15块钱，现在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到手整整四盒，120杯仅需99元。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呢再加送两盒炭烧咖啡，还送高颜值的咖啡杯，一共是140杯咖啡加咖啡杯，只需要99元，算下来一杯才7毛钱，够喝小半年了。赶紧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4: 合唱新势力，
5: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在很多合唱作品中，循环呼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内容技巧，核心是保证声音连贯，提升作品表现力。那为什么合唱团要进行循环呼吸呢？第一，解决长音长乐句的气息局限。很多合唱作品会有超长音，比如8拍以上或无停顿的长乐句，单靠个人气息根本撑不完，循环呼吸能让声部接力，实现声音无断点。第二，保持音乐情绪不中断。如果大家各自在乐句中随便换气，会出现声音断层，破坏音乐的连贯性和情感流动。比如抒情段落突然断气，情绪就掉了。第三，提升整体音响的融合度。循环呼吸要求成员气息力度、音色统一，避免了个人换气时的音量起伏或杂音，让声部声音更饱满、整齐，听感更舒服。简单来说，就是为了让声音不断，情绪不散，整体更和谐。比如我国内蒙古地区的很多合唱作品，就充分运用了这一合唱技巧。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0: 最近春天风大，花粉也多，好多朋友跟我吐槽皮肤又干又痒，还泛红起皮，用啥都不行。
1: 可不是嘛，我这几天化妆都卡粉，正愁不知道换什么精华呢。
0: 别愁，今天给你安排上护肤界的维稳王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1: 小棕瓶就是那个火了几十年的修护精华，我知道，好多人都说换季用它超级稳。
0: 没错，它可是雅诗兰黛的明星款，核心生物科技，白天抗氧防刺激，晚上修护强屏障，春天的泛红干痒熬夜暗沉用它都能稳住，而且质地清爽，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吸收快，后续上妆啊也不卡粉。
1: 那正装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记得官旗店50毫升要将近1000块钱，实在下不去手。
0: 闪电优选最近正在做清仓特惠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15毫升3瓶，一共45毫升，相当于快一瓶正装的量，只要119块，喝下来一瓶啊才39块。
1: 39块，这也太划算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必须的，和正装同配方同品质，只是清仓特卖，所以才有这个地板价。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199块带走3瓶小棕瓶，库存有限，赶紧冲。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Bye.

0: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一躺床上就一身汗，这马上入夏可怎么办呢？
1: 别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闪电优选新上架的这款水洗细沙老粗布三件套，专门解决大家夏天睡觉怕热的烦恼。
0: 老粗布我知道啊，但是传统老粗布不是硬邦邦的吗？
1: 这你就 out 了，咱们这款经过10道高温杀洗的细沙老粗布，摸起来是软乎乎的，夏天开空调睡也不怕着凉。
0: 哇，那夏天出汗多会不会粘身呢？
1: 完全不会，它的面料吸汗透气特别好，不沾身不闷汗，而且它特别耐造，机洗多少次都不起球不掉色，用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
0: 那规格和花色呢？我家床是1.8米的，能用吗？
1: 放心，一套包含了2.3×2.5米的大床单，搭配2个48×74厘米的枕套，适配多种规格的床，而且有8种花色可选，卡通、碎花、格子都有，不管是学生党还是宝妈都能找到喜欢的款。闪电优选入夏床品首播秒杀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线下一套要100多，今天只要69.9元一套。
0: 69.9，这也太划算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睡觉的清爽感就靠它了。
2: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5月8日出发，5月15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3: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喀赞其的蓝色老城宛若童话，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4: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3: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4: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3: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4: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天气越来越暖和，有没有发现现在化妆最大的难题就是脱妆？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两小时，鼻翼出油，脸颊卡粉，好好的妆容全毁了。
1: 太有同感了，尤其是咱们日常通勤、出门踏青、朋友聚会，一出汗出油，底妆立马斑驳，补妆又麻烦，太影响气质了。定妆散粉、大牌太贵，平价产品效果还不好。
0: 别发愁，今天闪电优选的清仓特卖，直接给大家搬来高奢彩妆王牌——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妥妥的定妆天花板，经典01热门色号，适配所有亚洲肤色，四宫格调色设计，修正暗沉泛红，粉质超稀超轻薄，上脸高级柔雾感，一秒磨皮，隐形毛孔，
1: 重点是超强控油，长效持妆，干皮用不拔干，油皮用巨清爽，任何肤质都能轻松驾驭，日常妆容精致淡妆全都适配。
0: 最炸裂的还是本次清仓活动力度，官方旗舰店单盒正装售价610元，今天闪电优选限时清仓，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盒正装直接送一盒正装，两大盒纪梵希散粉到手只要2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放心存货慢慢用。提醒大家，库存特别有限，纯福利秒杀，售完不补。
1: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高奢纪梵希超底价，双盒299元限时秒杀，赶紧行动起来吧。

0: 春风十里，可是春困呢却赖着不走，下午眼皮打架，脑袋发沉，工作学习以及锻炼身体的效率下降，正是需要一杯咖啡来加满能量。那么今天呢，就给您带来这款不贵纯粹好喝的口粮咖啡，来自越南进口的西贡纯黑咖啡。
1: 越南呢是世界三大咖啡的出口国之一，而且呢西贡也是越南四大咖啡品牌之一，光出口量呢就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了，相当于每三杯出口的越南咖啡当中呢就有一杯是来自西贡的。
0: 原料只有咖啡粉、零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管理器也能够放心喝。这款西贡纯黑咖啡呢，风味纯正，焦香浓郁，一点都不酸。
1: 是啊，日常呢也会有 N 种喝法随心解锁，比如说冷水、热水都能够冲泡，独立包装，而且即冲即饮。加冰块呢也是冰美式的做法，加牛奶呢就是拿铁。而日常上班、周末露营、五一出行，随手一调，随时实现咖啡自由。
0: 平时一杯美式至少得需要15块钱，现在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到手整整四盒，120杯仅需99元。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呢，再加送2盒炭烧咖啡，还送高颜值的咖啡杯，一共是140杯咖啡，加咖啡杯只需要99元，算下来一杯才7毛钱，够喝小半年了。赶紧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牵挂就别回头啊。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P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
6: 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两大爱心活动同步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5: 活动一，五月一日至五日，中心献血屋、解放桥献血屋、全广东献血屋、万达献血屋、嘉华献血屋、中恒献血屋、万红广场献血屋、红楼献血车、全宝献血车等九个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全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成功捐献全血的爱心献血者即可现场领取马年纪念冰箱贴或徽章一个。
6: 活动二，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5: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Life，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2: 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
5: 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两大爱心活动同步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2: 活动一，5月1日至5日，中心献血屋、解放桥献血屋、全广东献血屋、万达献血屋、嘉华献血屋、中恒献血屋、万红广场献血屋、红楼献血车、全宝献血车等9个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全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成功捐献全血的爱心献血

0: 者即可现场领取马年纪念冰箱贴或徽章一个。
1: 活动二，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0: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春风十里，可是春困呢却赖着不走，下午眼皮打架，脑袋发沉，工作学习以及锻炼身体的效率下降，正是需要一杯咖啡来加满能量。那么今天呢，就给您带来这款不贵纯粹好喝的口粮咖啡，来自越南进口的西贡纯黑咖啡。
3: 越南呢是世界三大咖啡的出口国之一，而且呢西贡也是越南四大咖啡品牌之一，光出口量呢就占了全国的1/3了，相当于每3杯出口的越南咖啡当中呢就有1杯是来自西贡的。
2: 原料只有咖啡粉、零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管理器也能够放心喝。这款西贡纯黑咖啡呢，风味纯正，焦香浓郁，一点都不酸。
3: 是啊，日常呢也会有 N 种喝法随心解锁，比如说冷水、热水都能够冲泡，独立包装，而且即冲即饮。加冰块呢也是冰美式的做法，加牛奶呢就是拿铁。而日常上班、周末露营、五一出行，随手一调，随时实现咖啡自由。
2: 平时一杯美式至少得需要15块钱，现在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到手整整4盒，120杯仅需99元。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呢，再加送2盒炭烧咖啡，还送高颜值的咖啡杯，一共是140杯咖啡，加咖啡杯只需要99元，算下来一杯才7毛钱，够喝小半年了。赶紧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最近春天风大，花粉也多，好多朋友跟我吐槽皮肤又干又痒，还泛红起皮，用啥都不行。
3: 可不是嘛，我这几天化妆都卡粉，正愁不知道换什么精华呢。
2: 别愁，今天给你安排上护肤界的维稳王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3: 小棕瓶就是那个火了几十年的修护精华，我知道，好多人都说换季用它超级稳。
2: 没错，它可是雅诗兰黛的明星款，核心生物科技，白天抗抗氧防刺激，晚上修护强屏障。春天的泛红、干痒、熬夜暗沉，用它都能稳住，而且质地清爽，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吸收快，后续上妆啊也不卡粉。
3: 那正装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记得官旗店50毫升要将近1000块钱，实在下不去手。
2: 闪电优选最近正在做清仓特惠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15毫升3瓶，一共45毫升，相当于快一瓶正装的量，只要119块，喝下来一瓶啊才39块。
3: 39块，这也太划算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必须的，和正装同配方同品质，只是清仓特卖，所以才有这个地板价。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199块带走3瓶小棕瓶，库存有限，赶紧冲。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一躺床上就一身汗，这马上入夏可怎么办呢？
3: 别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闪电优选新上架的这款水洗细沙老粗布三件套，专门解决大家夏天睡觉怕热的烦恼。
2: 老粗布我知道啊，但是传统老粗布不是硬邦邦的吗？
3: 这你就 out 了，咱们这款经过10道高温杀洗的细沙老粗布，摸起来是软乎乎的，夏天开空调睡也不怕着凉。
2: 哇，那夏天出汗多会不会粘身呢？
3: 完全不会，它的面料吸汗透气特别好，不沾身不闷汗，而且它特别耐造，机洗多少次都不起球不掉色，用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
2: 那规格和花色呢？我家床是1.8米的，能用吗？
3: 放心，一套包含了2.3×2.5米的大床单，搭配2个48×74厘米的枕套，适配多种规格的床，而且有8种花色可选，卡通、碎花、格子都有，不管是学生党还是宝妈都能找到喜欢的款。闪电优选入夏床品首播秒杀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线下一套要100多，今天只要69.9元一套。
2: 69.9，这也太划算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睡觉的清爽感就靠它了。
4: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5月8日出发，5月15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5: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喀赞其的蓝色老城宛若童话，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6: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5: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6: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5: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6: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1: Welcome back，
7: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天气越来越暖和，有没有发现现在化妆最大的难题就是脱妆？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两小时，鼻翼出油，脸颊卡粉，好好的妆容全毁了。
4: 太有同感了，尤其是咱们日常通勤、出门踏青、朋友聚会，一出汗出油，底妆立马斑驳，补妆又麻烦，太影响气质了。定妆散粉大牌太贵，平价产品效果还不好。
3: 别发愁，今天闪电优选的清仓特卖，直接给大家搬来高奢彩妆王牌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妥妥的定妆天花板，经典01热门色号，适配所有亚洲肤色，四宫格调色设计，修正暗沉泛红，粉质超稀超轻薄，上脸高级柔雾感，一秒磨皮，隐形毛孔，
4: 重点是超强控油，长效持妆，干皮用不拔干，油皮用巨清爽，任何肤质都能轻松驾驭，日常妆容精致淡妆全都适配。
3: 最炸裂的还是本次清仓活动力度，官方旗舰店单盒正装售价610元，今天闪电优选限时清仓，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盒正装直接送一盒正装，两大盒纪梵希散粉，到手只要2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放心存货慢慢用。提醒大家，库存特别有限，纯福利秒杀，售完不补。
4: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高奢纪梵希超底价，双盒299元限时秒杀，赶紧行动起来吧。
5: 出行想轻松，带上全球。

0: 通。
1: 五一小长假，先领全球通好礼再出发，机场高铁休息室携伴同享，酒店景区专属优惠，出境流量包畅玩无忧，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

0: 春风十里，可是春困呢却赖着不走，下午眼皮打架，脑袋发沉，工作学习以及锻炼身体的效率下降，正是需要一杯咖啡来加满能量。那么今天呢，就给您带来这款不贵纯粹好喝的口粮咖啡，来自越南进口的西贡纯黑咖啡。
1: 越南呢是世界三大咖啡的出口国之一，而且呢西贡也是越南四大咖啡品牌之一，光出口量呢就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了，相当于每三杯出口的越南咖啡当中呢就有一杯是来自西贡的。
0: 原料只有咖啡粉、零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管理器也能够放心喝。这款西贡纯黑咖啡呢风味纯正，焦香浓郁，一点儿都不酸。
1: 是啊，日常呢也会有 N 种喝法随心解锁，比如说冷水热水都能够冲泡，独立包装，而且即冲即饮。加冰块呢也是冰美式的做法，加牛奶呢就是拿铁。而日常上班、周末露营、五一出行随手一调，随时实现咖啡自由。
0: 平时一杯美式至少得需要15块钱，现在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到手整整四盒，120杯仅需99元。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呢再加送2盒炭烧咖啡，还送高颜值的咖啡杯，一共是140杯咖啡，加咖啡杯只需要99元，算下来一杯才7毛钱，够喝小半年了。赶紧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合唱新势力，
3: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在很多合唱作品中，循环呼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内容技巧，核心是保证声音连贯，提升作品表现力。那为什么合唱团要进行循环呼吸呢？第一，解决长音长乐句的气息局限。很多合唱作品会有超长音，比如8拍以上或无停顿的长乐句，单靠个人气息根本撑不完，循环呼吸能让声部接力，实现声音无断点。第二，保持音乐情绪不中断。如果大家各自在乐句中随便换气，会出现声音断层，破坏音乐的连贯性和情感流动，比如抒情段落突然断气，情绪就掉了。第三，提升整体音响的融合度。循环呼吸要求成员气息力度、音色统一，避免了个人换气时的音量起伏或杂音，让声部声音更饱满、整齐，听感更舒服。简单来说，就是为了让声音不断，情绪不散，整体更和谐。比如我国内蒙古地区的很多合唱作品，就充分运用了这一合唱技巧。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这里没有童话和睡前的故事，只有每天都想着要该怎么填饱肚子，没有人替你布置屋子和你的公主床，只剩你独自走失在那条不知名的公路上，曾经想逃离这里。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在前段时间热播剧《狂飙》当中，曾经出现过一种毒品的名称，那就是彩色麻古。麻古得名于泰语的音译，主要成分是冰毒，是一种加工后的冰毒片剂，外观与摇头丸相似，属于苯丙胺类兴奋剂。麻古的外观多为圆形药片状，黄连素药片大小，通常呈玫瑰红、橘红、苹果绿等色，上面还印有 RWY66888 等标记。相对于传统毒品，新型毒品麻古的欺骗性更大，很多人被毒贩蛊惑，认为麻古不会上瘾，不是毒品，反而认为吸食麻古是一种很潮很有范儿的事情，因而放松了对麻古的警惕。事实上，麻古具有很强的成瘾性，长期吸食还会导致精神障碍。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你习惯凌晨三点起床，你习惯日出而作，你习惯汗流浃背，你习惯走街串户，你习惯循循善诱，你习惯逆行而上，你习惯风雨无阻，你习惯向前奔跑，你习惯成自然，因为生活需要你的美。五一劳动节，致敬最美劳动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最近春天风大，花粉也多，好多朋友跟我吐槽皮肤又干又痒，还泛红起皮，用啥都不行。
2: 可不是嘛，我这几天化妆都卡粉，正愁不知道换什么精华呢。
1: 别愁，今天给你安排上护肤界的维稳王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2: 小棕瓶就是那个火了几十年的修护精华，我知道，好多人都说换季用它超级稳。
1: 没错，它可是雅诗兰黛的明星款，核心修护科技，白天抗氧防刺激，晚上修护强屏障，春天的泛红干痒熬夜暗沉用它都能稳住，而且质地清爽，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吸收快，后续上妆啊也不卡粉。
2: 那正装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记得官旗店50毫升要将近1000块钱，实在下不去手。
1: 闪电优选最近正在做清仓特惠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15毫升3瓶，一共45毫升，相当于快一瓶正装的量，只要119块，喝下来一瓶啊才39块。
2: 39块，这也太划算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必须的，和正装同配方同品质，只是清仓特卖，所以才有这个地板价。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199块带走3瓶小棕瓶，库存有限，赶紧冲。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维维。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4: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何有来生，每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